这只小虾几乎完全透明，借助这种伪装，它很难被捕食者发现。海洋里生活着众多奇特的动物，这只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它正在呼吸。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0: 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
1: 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

0: 橙子吃饭啦，一会儿你不是还要打工吗？别磨。
1: 你以后就不用再躺遥控了。
2: 我没藏，我就是习惯把遥控器乱放。我没藏啊，真没藏。
3: 在衡山呢？
4: 你怎么又跑衡山去了？我现在需要照片啊！啊，你不是要照顾你爸吗？
3: 他们说五岳庙都很灵，我挨个都去拜了一遍。刚从素龙寺出来，我现在去山东泰山去给你爷爷拜拜。
5: 我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压迫，所以才要离婚，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都是文明人，既然你非要我说那么清楚，那就当着女儿的面，让她也评评理。
6: 有本事你就说呀！
5: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0: 爸，你决定要离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觉得，你跟我妈离了婚之后，你一定会后悔。妈，没关系，离了婚你的日子照样能过得很
7: 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讨厌我们？
6: 被迫害王小珍。
7: 你被人灌了迷魂汤了，你啊，背叛你妈！
8: 我这哪是背叛，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7: 什么实话？你就是被人洗了脑了，你哥也被人洗了脑了。你说我是你们的妈妈，我能害你们吗？怎么就不能？
9: 也就是个手工艺人，离那艺术家差远了。人家宇飞可就不一样了，经常跟艺术家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人家都在巴黎艺术之都。我看呢，证据他是拿不出来了，他跟人家家具厂商签了合同。白纸黑字，
10: 违约是要掏违约。
0: 这老李真的是，
6: 别出卖我啊！
11: 哦，哟，爸，这没吃晚饭，喝什么茶呀？赶紧回家去啊！我菜都备好了，不一炒就行了。
12: 行，我知道了，爸，你先忙吧啊。
13: 我这打车挺方便的。
11: 没事，我刚好收拾送。
13: 得了吧，哪儿顺路了？哎。你不会喜欢上我们那女一号了吧？
12: 什么跟什么呀？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

0: 人家长得可乖了，你不就喜欢长得乖的吗？你等我这两天
1: 喜欢。你之前对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你一旦了解真实的我，肯定会破灭的。
2: 怎么会
1: 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逃避，我特别怕麻烦，我做事情优柔寡断的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窝囊，我也特别怕让人失望，我其实特别讨厌自己这样。我之前还有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孩，我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一见钟情，其实挺吓人的。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眼里，他是光芒四射，是完美的人。
2: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漏洞百出，撕开伪装之后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3: 那你现在撕开了？
1: 嗯，李芊芊告诉我，他哥说人是一瞬间

0: 我爸跟我妈要离婚，我才知道我应该长大了，我应该撑起这个家，我有这个责任。
1: 你爸你妈你别了。可能我说的有点多啊，我觉得他们离婚不一定是件坏事，而且你也别太看低自己了，是人就有缺点的，我也有很多缺点啊，我曾经也伤害过给我表白的人，我现在特别后悔。总会犯错的吧。
2: 谢谢学长，我之前这么对你，你还这么安慰我。
1: 我这哪是安慰你呀、啊？不过说真的，你看你，你做节目，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世上哪还有这样的人呢？这人美心善说的就是你。
2: 谢谢学长，你真是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有眼光。
1: 行了，咱甭谢来谢去的了，以后你见着我别跟见着洪水猛兽似的就行。
2: 不会不会，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1: 过去了，哪有那么多原谅不原谅？
2: 学长，你真是人帅心善。
1: 那你看看。
2: 那我可以把你微信加回来了吗？
1: 可能不行了。嗯。我跟你开玩笑了，我扫你。
2: 谢谢学长。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有时候吧，你也很讨厌我吗？
1: 聊了一下。
2: 年轻的，
3: 老了，都有白头发了。
2: 有白头发也好看。

0: 随便说点什么。
1: 不知道说什么。
0: 阿姨，那个我们其实没有认为你们是在约会哦，我们
2: 是在约会。
1: 你一定难过死了吧？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你这么善良，让你做这样的选择，一定很难吧？你放心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0: 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就是不能说他，你说他就是不行。
1: 我不是有意说李老板的，那网上的帖子都是那么说的。我知道错了，我给李老板赔不。
3: 我出去一下。

0: 我觉得你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应该好好照顾他。我甚至第一次觉得，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没那么讨厌。
1: 希望老爷子身体早日康复吧。我也没有不如他，只是导演觉得他比我更合适而已。是，哼，更合适。哎呀，你要是这么觉得心里舒服的话，那你就这么认为吧。我落选的时候，不是有个经纪公司想签我吗？
2: 我掐指一算，今晚会有美女请我吃饭。
1: 我们没那心情。你们两个都没看论坛吗？有什么好看的呀？我们现在是墙倒众人推。
3: 手机也没看。无非就是那些同学一直问一直，你看着买啊。
4: 妈，你这样哥不高兴，你们又得吵架，你也希望哥过得开心吧？
3: 再买点饮料，你不是喜欢喝可乐吗？给自己买点可乐啊。
1: 让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妈，你别再逼他了，行不行啊？
3: 你有完没完了？你能不能去买？你不买我去买。
4: 喂。

0: 你好，陈总，你好，
1: 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好，陈总，你
0: 我们平时上班啊，都吃外卖，就想吃家常菜。
1: 那太好了，那多吃点。哎，这个你吃过吗？本来是想做饭后甜点的，结果小橙子非要现在就给你尝尝。玫瑰花馅的汤圆吃过吗？
0: 这个我知道，是思念的玫瑰花汤圆啊，藕粉做的皮儿，馅里有真的玫瑰花，煮出来还有玫瑰花香，还很好吃。我也买了好多放在冰箱里。
1: 这么巧啊，那快吃吧。
0: 啊，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0: 没有请其他人吗？就请我一个人？
1: 啊，这他的同事我就跟你比较熟，聊得比较好嘛。

0: 来，快去吧。
1: 那李尖尖也不来吗？
2: 他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1: 哦。
3: 别愣着了，快吃吧。
1: 哎，嗯，阿姨，我先借用一下洗手间。
3: 哦，在那边。哎，那边那个门。
1: 哎，好，
3: 好。
0: 你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2: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0: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2: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0: 可是我不喜欢他。
2: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0: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他。
2: 你也可以不接受。
0: 我讨厌他。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烟火。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2: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

0: 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1: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0: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2: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3: 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5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5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坐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七月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月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2: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月，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入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月，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
4: 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切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5: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老万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 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

0: 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1: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0: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2: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3: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2: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4: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2: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陵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0: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五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浴室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5: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0: 活动中，道光聂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4: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0: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

0: 对接渠道，推动金国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1: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三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与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2: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岑晓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3: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4: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5: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3: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6: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也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1000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星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等各大平台。
2: 是他们的办事成本。
3: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

0: 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1: 下一步，我们
2: 同领域，华姐奥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质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质高端纯全
3: 凤头 PT 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4: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 PT 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凌源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息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是。

0: 要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2: 对了，
3: 不要这么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想把它取出来。
6: 50万吧。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8: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5: 有
8: 资金
5: 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9: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0: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0: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2: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2: 是苦的你我都没得。
2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4: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2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6: 不知道，
27: 他属于医保局的。
2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9: 哎，
3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9: 好好好，
3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2: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勿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

0: 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1: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 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

0: 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探寻海象的秘密生活。陆地上行动迟缓的海象，在海里却身手敏捷，它们的身体构造有何特别之处？截肢的豪猪基特被饲养员布拉德细心照料，习惯被人类圈养的豪猪还能回归大自然吗？而苗爸爸没带地图，绿蜥蜴分享心态年轻的秘诀，动物们还将继续上演什么故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海象早已适应严寒气候，它们在斯匹茨贝尔根岛海岸的浅水域中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有人能近距离观看海象潜水，因为太危险。我们本次观察海象的地点是距离北极1000公里的挪威斯匹茨贝尔根岛。詹森·罗伯茨很熟悉这里复杂的地形，他是生物学家、摄影师和生存高手，他一直在寻找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对于詹森来说，目睹冰川的崩塌仍然会使他心情跌宕起伏。在斯瓦尔巴特群山，冰川的诞生无疑是最壮丽的景观。冰川的断裂实际上给北极生物带来的并不是好事，可能是灭顶之灾。这个岛屿上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冰川和大冰原所覆盖。在斯瓦尔巴特群岛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的身影，自1973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严格的保护，因而数量大幅回升。告别了北极熊，詹森·罗伯茨离开了新奥尔松，前往普林茨卡尔斯群岛。在这些岛屿上没有人居住。

海豹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海象妈妈带着宝宝在这里欢迎我们的到来。海象的身体很庞大，皮厚而多褶，小小的眼睛视力欠佳，口中长有两颗坚硬的长牙，它们坚硬的表皮下储藏着肥厚的脂肪。每一种在极寒地区生活的动物几乎都有一身厚厚的皮毛和足够多的皮下脂肪来保暖。在坎坷了四个小时之后，詹森终于抵达普林茨卡尔斯群岛。他的研究对象似乎在欢迎他的到来，他们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上下打量着他。不过有些还是自顾自地睡觉，懒得抬头。海象是群居的两栖动物，它们在刺骨的海水中和陆地。

海象们四处逃窜，于是他选择放弃这个机会。海象们在水里捕猎时会消耗大量的体力，所以在回到陆地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休息和睡觉。象牙对海象来说就是最趁手的工具，象牙不仅可以帮助海象在陆地上行走，也是对付天敌北极熊的武器。憨态可掬的海象比想象中更加有趣，不过它们一直在不停地抓挠身上的皮肤，这是因为海象的皮肤有许多的褶皱沟壑，很容易藏匿寄生虫，让它们苦不堪言。詹森找到了一个下锚的好地方。詹森走下了船，几只胆子较大的雌性海象带着幼崽靠近詹森，他们对这个人类感到好奇。海象看着詹森觉得有些面熟，但又不敢确定，或许在他们眼中人类都长一个样子。不过在水中的海象攻击力大幅提高，总之这时候轻举妄动肯定不是好事。就连詹森也从未见过海象亲吻彼此的画面，虽然海象妈妈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似乎知道詹森没有威胁，不会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任何伤害。这几只海象依旧我行我素地在水里泡澡，丝毫不把詹森放在眼里，当然他们有这个资本。海象在水中非常灵活，它们可以在水中急剧加速，时速可达30公里。此刻詹森才是那个需要紧张的人。詹森只想要近距离观察海象，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是比科研更加重要的事。他慢慢靠近海象，这几只海象似乎并不抗拒詹森的靠近，只是对他感到非常好奇，摇头晃脑地看着詹森。不是所有的人类都像詹森这样温文有礼，很多动物的灭绝仿佛都与人类的捕杀有关。海象这种在陆地上笨重憨厚的动物，面对人类的围猎毫无办法。不过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严格保护海象。到目前为止，海象的数量已经回升。海象是潜水高手，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才发现了海象能够下潜到水下100米并保持25分钟的原因了。海象特殊的体质能够在下潜时调节自身的心跳频率，同时切断除大脑和心脏外大部分身体组织的供氧，他们是完美的潜水选手。这个大块头迅速地冲向我们的摄影师，摄影师的血压也迅速飙升了。与陆地上截然不同的海象，在水里灵活的像条鱼，它们在水里行动自如，非常灵敏，可以在水下捕猎觅食，甚至在水里完成求偶、交配等各种事情。尽管在水里十分舒适，但海象还是会回到陆地。在潜水间隙，海象不得不打个盹儿以保存体力，它们喜欢挤在一起睡觉，这样比较暖和。它们争先恐后的上岸，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的位置，动作稍慢一步就抢不到黄金位置。

0: 这只慢悠悠的雄海象就没有找到理想的位置，不得不继续寻找舒服的地方。有些海象似乎对他吵醒自己有些不满，但是翻了个身又睡着了。一只雌海象也慢吞吞地加入到集体中，不过他可有礼貌多了，在一旁安静等待合适的位置。那只雄性海象让人忍不住看它，在海象的世界里，胖胖的身材更加吸引雌性海象，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海象当中最帅气的那只。事实上，确实有不少雌性海象特别喜欢他。詹森在岛上进行探索，他需要在这里待上3个星期，继续开展极地研究所在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研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人类，已经很少有人能保持野外生存的能力了。不过，这对詹森来说并不难，但北极熊依然是一大威胁。他随身带了一把枪，虽然不会对北极熊开枪，但是可以对天开枪来震慑北极熊。詹森刚一走进小屋，北极之王就来拜访他了。詹森所在的小屋是很好的掩体，不会被海象发现，可以随时观测到海象的动态，而且阻挡严寒，为他提供温暖，这可比在外面观察海象要舒服得多。安静的海象群突然开始闹腾起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见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声音。海象的视力特别差，但他们的听觉却很灵敏。因纽特人曾经在捕捉海象时模仿海象的叫声，然后收到了远在 1.6 公里外的回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海象身上还存在着许多未解的谜题，詹森将继续留在这里观察他的研究对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极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不过他们进入到人类的领地之后，攀爬的本领和觅食的本能反而让他们更容易陷入麻烦之中。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豪猪在这里经常上新闻头条，野生动物部门不得不时刻关注着豪猪的行为轨迹，以防它们到处乱窜。经验丰富的护林员林科总是能够轻易地发现豪猪出现的痕迹。
2: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

0: 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心大的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那个幸运儿，不会遇见豪猪，经常在豪猪的领地遛狗。为此，柯林建立了许多警示牌。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但是豪猪怎能抵挡住人类的算计？保护中心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经过救治，基特恢复得很好，他已经习惯了人类的照顾，如果放归野外，很难存活。他现在对人已经没有丝毫的防备，如果有猎人对他下手，他不会有任何防备。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基特有着不同寻常的高智商，为此，布拉德从训练海豹、海豚、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中，定制了一套属于基特的方法。布拉德用一根棒头来引诱基特，聪明的他很快明白，只要用头触碰棒头，就会有奖励。
1: 给你。
0: 但是，基特总归是野生动物。在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他最终的归宿和最好的选择。野外更为艰苦，但是豪猪极其坚韧，甚至能适应阿拉斯加最寒冷的环境。树林是他们惯常的栖息地。但有时候，他们会到地下寻求庇护，以躲避极度的寒冷、捕食者以及更致命的危险——森林大火。他们最喜欢的松叶极度易燃，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迅速蔓延整个森林，笨重的豪猪几乎无处逃生，许多都死在了树上。但是躲到地下深处的豪猪也许能活下来。森林大火是森林里每一个居民的灾难，他们都在奋力求生。安克雷奇附近不幸发生了一场森林之火，五只狼崽失去了他们的亲人，他们被送往了阿拉斯加动物园，身上伤痕累累，不仅严重脱水，还被躲进洞里的豪猪刺伤。
2: 里面肯定进了一只豪猪，所以他们身上扎满了刺。
0: 豪猪被大火逼进狼洞，却吓坏了几只狼崽，狼崽们对突如其来的侵入者发起了攻击，豪猪也毫不客气地反击，一只狼崽不幸被杀死，另外一只也受了重伤，好在被及时送往了动物园。
2: 他们浑身都是刺，有一只还被扎到了眼睛，所以他们一再去看兽医，兽医也一再来我们这儿，当时他们才两三个星期大，所以被送进了我们的医务室。在那里，我们给他们做了医学评估，查血、拔刺， 八字是每天都要做的事，因为扎进去的

0: 思会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我们会安抚他们，给他们喂奶，用手去摸他们身体哪儿有刺，然后拔出来。很快我们就不用再找刺了。
1: 五只小狼崽经过悉心的救治，已经安然无恙了，现在已经被送往了明尼苏达州动物园。可那只被大火逼到绝境的豪猪却始终不见身影。好在生活在安克雷奇市里的豪猪不必为可怕的林火忧心。夏天的安克雷奇，太阳几乎整天不落，豪猪在白天非常活跃，但是他们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他们视力欠佳，白天黑夜对他们来说并无不同，但是他们的听力和嗅觉极其灵敏。树叶和树皮是他们最爱的食物，但是城市里总有些独特的食物吸引着他们。一只豪猪正在市民的车道上津津有味地啃着苹果，这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只郊狼赶了过来。豪猪并不是郊狼的对手，可这只郊狼的目标不是豪猪，而是那个苹果。护食的豪猪当然不能给他，他转过身，竖起身上坚硬的棘刺，对着虎视眈眈的郊狼。也许是从前被豪猪扎过，吃一堑长一智，郊狼最终退缩了。豪猪重新安静地吃起了苹果。在豪猪饱餐一顿离开之后，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的狐狸才悄悄地走出来，捡食剩下的残渣。在这座真正的狂野之城，因为得天独厚的生理构造，豪猪不仅适应了阿拉斯加极端的气候条件，也学会了应对现代都市里的各种危险。在今天的动物小剧场中，有位帅哥传授他好心态的秘诀。一位落寞的先生在唱着失恋的歌，儿苗爸爸忘了带地图。
2: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
3: 我也不知道，宝贝儿。你爸爸觉得步行30-40公里去你爷爷奶奶家是个不错的主意。
4: 的确不错呀，亲爱的。我觉得一家人一起散会儿步，一起说说笑笑挺好的。
3: 嗯，是。也许你少想一些，我们会过得更好一些。
5: 我好饿呀，妈妈。
3: 别着急，宝贝儿。要是真饿了，我们就吃了你爸。
4: 我把那张带血的地图放哪儿了？哦，天哪，我居然没有带上，他会杀了我的。
6: 95 96 97 98 99 100，
7: 万岁，
8: 冲啊！
9: 他人呢？不见了，他去哪儿了？他人呢？
6: 嘿，伙计们，我在这儿。
10: 多想像鸟儿一样飞，我想要他们的技能。
9: 去商场啊，那什么都有。
11: 对，我们帮你买。
10: 不不，你们不懂。
3: 就走这边吧。
4: 好的。
3: 没地图，没导航。
4: 是的，是的。
3: 没电话，因为你没给他充电。
4: 但我们有一个老式导航仪，就是我的脑袋。是这边，跟上。
3: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4: 别犯傻了，笨蛋。
3: 快点，孩子们。
5: 妈妈，我们不要再喜欢爸爸了。
11: 还有我。
3: 哎，他一向这样，孩子们，没办法，你们爸爸小时候的地理课那是体育。

0: 时上。
1: 好吧 ，A 计划泡汤了，那就换 B 计划吧。
2: 出租车。
3: 哎，谁遇见我都夸我不服老，身上还有那么一股子冲劲儿，脸上全都是活力。我十五六岁高龄还在学摇摆舞，脸上还打了两个脸钉。我送你一句话，我以前也常说的，就是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生活，你也要像我一样热爱生活，充满好奇心。再会。
4: 啊，快看，那个壮汉在做什么？
5: 他在唱歌，他肯定又失恋了，真可怜。
6: 我们一起哟。

0: 梦，我是
1: 我们爱你，
2: 是的，我们爱你。
0: 如此孤独，我是一只北极熊。
3: 非常感谢初次登台，我将扮演卡通人物兔八哥。
1: 没有胡萝卜。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杀鸡偏用宰牛刀，不如宰头牛好了。
4: 有意思，不知道按这个按钮会怎么样。哦，好玩，换这个，太棒了，我喜欢那个。这个大按钮呢？我感觉按那个可能会出问题，不过管它呢。
1: 那是什么鬼声音？
5: 绿蜥蜴好心态的秘诀就是好好享受生活。失恋的北极熊唱歌引来了一些听众，忘带地图的儿苗爸爸最后选择打车。动物小剧场中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明天见。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整体是多云，部分地方呢会飘点小雨，南风3到4级，海边的风呢会大一些，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会下阵雨，之后呢慢慢转成多云，风向和风力都不变，陆地南风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0: 入春以来，特别是入夏以来啊，这个雨水对锦州那么眷顾哈，始终不肯离去，这倒挺舒服的，就是大家度夏不热。但是呢，农作物可受不了。你看现在大家去买桃，桃不甜；买李子，李子也不甜，甚至都不酸。那么除此之外呢，大田作物也受到影响。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都能汇总上来的。因此呢，还是希望该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要像上周那样给放晴一星期，这一周也应该是如此才对呢，要不然吧，这个农作物真的受不了的，病虫害会频繁的。

0: 发生的。来接这个电话啊。
1: 我们来接下下面的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2: 啊，是的，是的。
1: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
0: 您请讲，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那个，我主要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区吧，这个连续几次就是在雨后就是出现内涝现象，然后就是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根治状态，看看那个你们媒体方面能不能借由帮我们呼吁一下，解决一下，就是这个情况。
0: 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
2: 啊，我的小区在黑山县大虎山的湖畔花园小区。
0: 哦，黑山大虎山镇，现在叫大虎山街道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小区呢，建成多久了？
2: 这个小区是在08年、09年吧，08年结束的，建筑是09年年初吧，08年底就结束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2: 啊，对的。
0: 那就是说，这个雨后容易形成积水呀、甚至内涝，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了。
2: 应该是吧。这个因为有几次雨量偏大之后，都出现了内涝嘛。
0: 雨量偏大，这个有几次，那就说不是每年都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吧？
2: 不是每年，不是每年。
0: 例如刚才我郑帅我们还在说这个事情啊，今年呢入夏以来雨水偏大，特别是这个不久前，就是过去这一周吧，那隔周那段时间持续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强降雨，这样带来短时间的，就单位时间内每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了这个30甚至50毫米暴雨的量级了，那么瞬间就会大雨滂沱，这个时候可能对小区啊，如果没有这个排水设施不太良好的，容易形成内涝，形成积水，并非其他的这个下雨的时候都是这样，是吧？
2: 不是每次降雨都出现的情况，
0: 也不是每年
2: 就是雨量偏大的情况，雨量偏大的情况，它就是没有，因为它这个排水设施不通畅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吧？就是雨水得靠自身的入渗，要是不进行雨量偏大不进行往外排的情况下，只能靠自身的渗透。
0: 这个赵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宝山茫茫公众号上发过来的那个相关的现场的照片，还有这个有视频嘛，就说这个积水这个情况看到了，甚至有车辆也在水里边泡着呢。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偶然发生，或者说在短时间内形成内涝，水没有及时退去，这个就另当别论，尚且可以姑且来看，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刚才安妮在这个给我们写的那个大段的文字材料当中也说到一句，两小时这个水还没有下去，对吧？
2: 啊，对对对。
0: 如果真的对于排内涝来说吧，两小时啊，坦率地讲，算不得什么。毕竟这个你下水井口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排污井盖也好，把它打开或者不打开，那种我们叫它马葫芦，就方形的那个井壁子那样的，它这个排水啊需要有一个过程。刚才咱们讲到了，每小时如果要达到甚至超过50毫米，这个强降水就达到暴雨量级的，一个小时给你下那么大的这个雨，这雨水瞬间呢集中在那个这个排污井的地方，它确实是排不掉的。所以吧，如果您说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到您那小区实地看过，没有体会过，真的又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少于这个时间排不掉，这个尚且可以谅解。但如果要是长时间一下雨之后，像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强对流天气形成的短时间强降水，这样的形成积水内涝，如果长时间排不掉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排水系统啊可能有问题，或者这个

0: 排水井啊，这个管径细，或者有淤堵，或者呢，这个有的地方可能还借助于这个水泵提水、抽水等等吧，哪个环节没有设计到位，或者是这个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刚才说这淤堵都会导致这个水呀、较长时间排不出去，那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事儿您体会一下啊，如果您那小区真的就是这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把这水排掉的话，那么我反倒建议您呢，在这件事情上宽容地看一看，因为过往的情况我们不熟悉。刚刚您说了一句，并不是每次降水都这样，也不是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究竟它的发生的概率有多高，这个需要您客观真实的来回忆一下。然后呢，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再来探讨的。这事儿啊，
1: 那个，
0: 接着，
1: 我想补充一句，那个什么情况，就是它不是每年都造成这种状态，因为雨量不确定，但是一旦雨量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或
0: 就是。
1: 者是雨下的持续时间较长，下个一天、大半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0: 持续降
1: 所以说
0: 水，
1: 呢，这个就是造成居民不无法出行。
0: 对，肯定的讲，那个如果照片里边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小区内的业主出行一定受影响的。至少你不趟水肯定过不去，趟水吧，您告诉我们那水有50甚至80公分的深度，因此呢，这个对于外出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甚至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小区内的业主的车辆停放这方面的事情，都是确实是如此。为了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弄清楚啊，我们再来接听这个电话。来，郑帅，咱们
2: 我
0: 再
2: 们
0: 见。
2: 联系了黑山县大虎山街道湖畔家园小区，湖畔花园小区物业的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3: 你好。你好。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也想听听。马经理作为这个物业管理方啊，针对宿舍人刚才所讲说，这个湖畔花园小区，每逢这个大雨连天，或者说这个短时间强降水的时候，会形成内涝，积水。积水当然刚才还说了，有80公分那么深呢，给大家出行啊，带来不便，甚至对这个业主的车辆也带来一些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想听听物业方面的看法。
3: 你好，你好，就是这个情况，每逢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是业主那车辆基本上都不在小区内了，都在外边，
0: 躲避
3: 都
0: 去
3: 在
0: 了，
3: 外边，不进了。基本上大伙都知道这情况，都知道不往里进。那进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啥情况呢？不进，而是原先停留的是都是以前走就走了，不在家情况下那种，但几乎都没有，几乎没有。出行就是下大了，雨量强降雨的时候，出行肯定困难，雨量大，出不过来呀，山水了，四处望不着那塘，出不过来。
0: 这个大虎山镇现在叫街道是吧？
3: 但是街道配合。
0: 您那个所在那小区啊，离那个咱们说那大虎山离它有多远呢？
3: 离咱政府啊，
0: 就是那个山丘还是什么，就
3: 离
0: 是
3: 山近呢，
0: 离那很近是吧？
3: 很近。
0: 刚才
3: 山
0: 您
3: 水
0: 说
3: 下来
0: 山
3: 就
0: 上
3: 像
0: 流
3: 是
0: 水
3: 奔，
0: 呢？
3: 也往那河流淌，但河流淌的时候也淌不过来了，都四处开花，但是咱这花肯定往咱这淌，
0: 这个小
3: 不
0: 区
3: 让淌也
0: 离那个河边那广场近不近呢？
3: 近呢，不算太远，都隔个道，不算远。
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小区还不是算河滩地吗？
3: 不算，
0: 不算。
3: 就是离挺远，跟前还有一栋楼，和咱几个楼，
0: 那
3: 但
0: 就
3: 那
0: 是
3: 种
0: 这
3: 没啥
0: 个
3: 事儿，
0: 地势，
3: 就咱这山水下来时候猛，直
0: 地势
3: 接往
0: 偏
3: 咱这
0: 低
3: 奔，
0: 洼，是不是？
3: 对，哇，
0: 是低
3: 全
0: 洼
3: 镇
0: 地
3: 就
0: 带，
3: 洼
0: 是
3: 地
0: 吧？
3: 方，
0: 低洼地
3: 完了
0: 带。
3: 那个，完了那个就是基础也都是，反正也不高，因为在要下雨量下大的时候，强降雨的时候，那个地面水都往这淌，连电道水都往这淌，抽也抽不过来。但政府及时协助，就

0: 泵了，问我抬水了，
1: 嗯，
0: 提前也做了准备，沙袋子啥的，沙子了，提前准备。
1: 哦、啊，
0: 是物业以前就是下雨了，就咱们六月份都准备好了沙袋子，都准备好，在小区各单元门口都准备好沙袋子，一旦强降雨的时候，咱都挡上。完了，那个事后都得拿出来。
1: 嚯，其实
0: 嗯，
1: 相对于
0: 配急的时候肯定排不过来。
1: 相对于其他这个
0: 那种规律的，没办法。
1: 很多这个地势高一点的小区，对于那样的住宅区来说呀，嗯，这黑山这个大虎山街道湖畔花园小区，特别是这个物业公司，每逢雨季到来的时候，要承担这么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这个劳动强度会非常大的，嗯，
0: 应该
1: 防内涝，
0: 嗯，
1: 好在呀，这个
0: 一到过年到这个时候，都物业的压力很大，
1: 是的，是的，
0: 也挺啊，没问题，
1: 完全理解这事儿。也许呢，这个我们跟这个跟马经理啊，包括这个诉求人赵先生，咱们在一起探讨啊，就是刚才问到了这个小区呢，2008年、2009年那会儿就竣工使用了。并非是新小区，那么呢？
0: 老小区
1: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当时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前置的审批环节，你比如说，
0: 但是这个道吧又加高了，原先没这样，没这么高。
1: 比如说这个，当时啊，这个环境对项目的影响，就是这个环评报告是否这个当时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小区啊，竣工之后呢，它验收从这个排涝这方面，验收是否合格？
0: 做这有大泵，有，
1: 有
0: 做这有排泵的排涝措施，都是我们有专门有个大泵，
1: 嗯、
0: 有三台大泵，有个泵房，
1: 啊，
0: 天天排，下雨都开排，
1: 嗯，
0: 要是严重时候，那是下雨直接排，一天一宿也得正常。
1: 这个
0: 这
1: 整个就是
0: 这个
1: 小区吧，其实地处那个低洼地带。如果要是周边，刚才像这马经理说的似的，那大虎山那地方没有别的山，其实那么就那一个高地，是吧？离那个咱们说那只大老虎离它近了，
0: 都是10分钟都用不了的道了。你看，
1: 那么相对那处高地的水就往这个小区来灌过来了，或者说漫过来了。那这样呢？
0: 稻谷它年年它就长嘛，
1: 你还没法给它像过去那个城池那样修个护城河，还做不到那一天。所以呢，很可能就直接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小区当中来了。这倒是个事儿。我刚才最早啊就问了一下这个诉求人，这个小区啊，建成于什么时候？太久了，甚至说有些这个当时的图文资料。必备的前置审批要件这些依然可以啊，诉求人，如果你想把这事情弄出个究竟，弄出个里表来，依然还可以向联系你。如果你小区内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联合大多数业主啊，或者说联络其他的业主代表，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向你们当地的黑山县的这个住建局啊、自然资源局啊等等啊，至少这两家单位提出相关的申请，要求这个政务公开，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审批的要件儿，请对方提供给您看一看。如果呢觉得这些没什么必要，或者刚才像咱们电话里说的那样，并非每年都如此，并非这个雨季里下雨就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您就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坦率的讲，刚才咱们请这个物业这马经理也说了一下，雨季他们应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防洪防涝啊，那个这个沙袋子啊，或者其他的那水泵啊、排水泵等等吧，做了这些很多相应的准备，甚至刚才提到了当地政府也为这个事情、这个小区的事情。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部署，比如说围绕核心一点，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积水排出去。不排一定是影响大家的出行，影响日常生活的。排不仅需要，而且还需要快排，快速的。当然刚才我们这个诉求人也提到了，

0: 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儿的时间，这水呀才能下去。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呀，还不会，就是从影响面上，影响的强度上，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1: 对对。
0: 我跟您说一句实在话，就是在您住在这黑山大虎山镇或者大虎山街道这个小区内，在锦州，如果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或者长时间连续的这个强降雨天气，那么市内这几条南北向的这个主要干道，以及锦州城区内的若干处低洼点儿，同样也会形成内涝。原因就在于，这个天呢，像漏了一样，那个短时强降水，刚才我们数次表露啊，就是1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或者超过这个50毫米，或者说24小时之内，这个降水强度。降水量达到这个数，就是暴雨，那么短时间形成的这个就会形成内涝，但是呢，内涝归内涝，你容它一个空，它会把这些城区内的积水通过这个排水系统啊，都把它排到这个河道当中去了，会有强排。当地呀，你们小区内呀，坦率的讲，做不到这一点，城市附属设施的这个功能上没有这么完备。因此啊，赵先生，如果，这个小区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内涝形成的时间呢，在2小时左右就会这水呀被排掉了，咱也别说它是强排，还是自然就流走了。总之，2个小时之后呢，小区内，干净了，水退了，这个还好，就请大家呢给予谅解，因为如果不谅解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说把这个小区、把这楼都给推倒重建吗？还是这个等待这个地质变迁、地壳上升给它拱起来呀？都不现实。因此呢，就得请这个事儿啊，请物业部门能跟当地刚才马经理也说到了，街道也好，还是这个市里边相关部门也好啊。能够争取或者能申请，如果多一套、多2套这个排水的机泵，那比你现有的这个数量上要好一点，多一些，然后呢，能更加缩短这个内涝的时间，对吧？
1: 啊，那对，那是，那就希
0: 这个事儿
1: 望
0: 呢，
1: 从哪方面都能够改进吧。就现在不是2个小时没排完，是2个小时以后都没有排，这水都没有排。昨天晚上8点半、9点才排干净。
0: 这个事情我们请物业方面的马经理在这儿，然后呢，每逢再遇到这个短时强降水这种天气过程的时候啊，请大家辛苦一点啊，物业的师傅们辛苦一点，及时到岗，然后呢，启动这个排水设施。抓紧给它外排吧，这个小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从根本上见效，只能是强排，对吧？马经理，您在场
1: 哎，
0: 是吧？
1: 我在场，
0: 哎，
1: 我听
0: 这个
1: 着。
0: 事儿呢，所以啊，就得辛苦这个
1: 这个事儿吧，
0: 物业方面了，
1: 你这他这个，这咱们就是及时的排水是正常，你而是说的那个就是外边来水来的多，要不然呢，要是短时间降雨或者是长时间降雨都小一点，一切都正常，年年都正常。这个实在是特殊，
0: 确实，因为这
1: 实在
0: 个
1: 特殊情况下就排
0: 短
1: 慢
0: 时
1: 了。昨
0: 强
1: 天
0: 降
1: 呢，
0: 水，
1: 啥情况呢？排的时间长了呢，这个那个泵吧，外方来的大泵，政府来的大泵吧，完了不够长，那个水带不够长，现买的，完就现安的时间长一点，这往后就没有这情况了。
0: 好的，但凡这样事儿，大家都能谅解，了解了之
1: 对，
0: 后
1: 就
0: 都
1: 这个
0: 能
1: 情
0: 谅
1: 况，
0: 解
1: 他说意思时间长，就这个时间长，
0: 都
1: 人
0: 能
1: 家
0: 谅
1: 都应
0: 解。
1: 该没问题，以后没有啥问题，
0: 好。
1: 我认为没有啊。
0: 那么咱们就实践当中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努
1: 好，
0: 力，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渠道和办法，对吧？
1: 但是应该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物业干的都挺好，他说这些也，这不是而不是针对咱物业，我认为啊，
0: 是
1: 就
0: 因
1: 我
0: 为
1: 个人认为。
0: 这个当地呀，就是这个小区内呀，存在着一个自然形
1: 这
0: 成
1: 个
0: 的短
1: 实
0: 板，
1: 际
0: 与
1: 情
0: 生
1: 况，
0: 俱来的短板，
1: 你提到了，这楼也不能翻台，也
0: 是
1: 不能
0: 的。
1: 咋整，你咋整

0: 对，你当地
1: 都是
0: 这
1: 地势
0: 小
1: 处
0: 区，
1: 理呗，想办法呗，
0: 小区
1: 就
0: 地处一个洼地，
1: 人定胜天嘛，
0: 洼地
1: 对
0: 呢，
1: 呗，
0: 面对它只能是这样。遇到这种，内涝的过程的时候，只能启动这个强排
1: 我
0: 的
1: 们
0: 程
1: 物
0: 序
1: 业
0: 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都外边人，就亲属都帮忙整，
0: 哦，
1: 就没问题，不
0: 辛
1: 是
0: 苦了，马
1: 说
0: 经理
1: 主
0: 啊，
1: 这样的，没
0: 听
1: 问
0: 您一
1: 题，
0: 说，我
1: 应该的，
0: 们
1: 这不应该，咱
0: 能体
1: 干
0: 会
1: 这
0: 到，
1: 个是应该的，
0: 这样的业主看在眼里，他也会给予
1: 他
0: 谅
1: 看
0: 解，
1: 着了，应该看
0: 能
1: 着了，
0: 够
1: 他
0: 给
1: 都
0: 予
1: 特
0: 谅
1: 别
0: 解。
1: 认识，
0: 而
1: 反正
0: 赵
1: 我。
0: 先生呢，可能更关注如何能过去有4个字那句话说"长治久安"。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办法。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因为你不能把它这个小区整个这个楼都扒掉重来，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水大了，然后就强排，只能这样。行吗？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是呼吁要找一个永久的能够解除的办法，但是现在我看没有，
0: 确
2: 没
0: 实
2: 有
0: 是
2: 那
0: 这样
2: 也没有办法，
0: 是
2: 是不
0: 的，
2: 是？我
0: 体
2: 这
0: 谅
2: 希
0: 一
2: 望
0: 下
2: 你
0: 吧。
2: 能为我们发声，就是这个，
1: 永久的扒楼了，扒了吗？
0: 对，体谅一下。然后呢，好在刚才马经理也说了，政府部门呢也足够重视这个地方，
1: 现
0: 你
1: 在
0: 们
1: 挺
0: 这个
1: 重
0: 小
1: 视的，
0: 区，然后呢还给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只能如此了，这个先
1: 现
0: 天不
1: 在
0: 足，
1: 政府
0: 后天
1: 我
0: 补。
1: 领导，我提一下啊，现在政府现在给咱整那个要排水，现在还干活呢，整排水呢。现在又加个东西，外边的水想往咱里进来之后又想法想办法往里进，不让进还整不了，都得进咱小区，从小区往外排，都低吗？
0: 这个
1: 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小区外边就是这个
1: 外边
0: 建
1: 水
0: 成
1: 上咱
0: 区，
1: 小区
0: 是吧？
1: 排。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呢，往这必须还得排，
0: 有
1: 排到
0: 城
1: 这小
0: 区的
1: 区，
0: 道
1: 不容易
0: 路。
1: 在家挖，好排。
0: 如果要是没
1: 完了
0: 有
1: 上
0: 城
1: 外
0: 区道
1: 排。
0: 路呢，还可以挖一些这个防洪沟啊、排水沟的。你现在都是小区外边，如果都是马路的话，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想法都是单纯而荒唐的。你挖不了沟，所以呢，就只能如此。因此啊，哎呀，面对这个事情
1: 政
0: 就
1: 府想
0: 强
1: 办
0: 排，
1: 法呢，
0: 是吧？
1: 想办法，
0: 哎，好吧，
1: 也
0: 我
1: 帮
0: 们
1: 咱
0: 也
1: 想
0: 只
1: 办
0: 能
1: 法。
0: 就
1: 我
0: 说
1: 们
0: 到
1: 都
0: 这
1: 是有啥条件协助支持呗。
0: 马经理有一点咱们善意的提醒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业主们，你比如说暑期啊，夏休到外边去旅行了，然后呢没在家，这个车辆还放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尽到这个通知的责任或者义务啊，通知到
1: 那
0: 位，
1: 肯定正常，没问题，应
0: 但
1: 该
0: 凡
1: 做
0: 就
1: 就，
0: 是能够及或早一点
1: 对，
0: 获知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那
1: 这
0: 么就。
1: 就是这几年没有一个没有那啥，原先没有一个说的在车给淹了的，没有，
0: 好，那好，
1: 正
0: 这事儿
1: 挖
0: 就
1: 没有
0: 是
1: 淹过车，
0: 防微杜渐，对吧？哎，
1: 好，
0: 那好吧，再会。
1: 好了，谢谢啊。
0: 哎呀，其实我们说了时间可不短了，但是呢，好在这个诉求人，挺宽容的。其实呢，他刚才也讲了，本想呢得到一个彻底改变的这种局面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好办法，但是，求之而不得，没有。确实没有，没有呢。好在这个物业经理也说了，当地政府呢正视了这个情况，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备这个大功率的抽水泵啊，只能采取这个强排的办法。因此呢，我们请这个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叫湖畔花园小区的业主们对此能够给予理解。大家地处一个低洼地带，周边的雨水都会汇聚到这儿来了。地势决定了的，水必须要往低处流。但是呢，为什么当初08年以前这个项目呢选择在这个位置上？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事儿，哎，就是历史形成的，到现在已经很久了，18、9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过往的情况。目前呢，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吧？好吧。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2: 您好，您好，
0: 马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1: 好
2: 一直跟咱们这个热线联系，我是那个文胜里，阳台被那
1: 个
2: 钢丝绳勒坏了一下。
1: 在北京的锦州人，马女士，
2: 啊、是锦州人。
1: 嗯嗯，家里边的这个线缆的问题，干脆我说吧，这事儿我都知道啊，因为啊，接到您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了。节目当中我也跟您说过啊，就是最难处理的，这是其中之一。有若干件问题，若干类的问题最难处理，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搭在这个住宅某家某户这个业主前那个这个房屋墙外的这个线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格外难，难在什么？一捆线缆越多解决的起来越难，因为得逐一的梳理，这是哪一家，是移动的、联通的、电信的、那个广电的网络的什么，哎，不一而足，每一根你都得弄清了。你说弄不清，我拿剪刀拿钳子给它剪断行不行？哎，做蛮事儿行，你要架得住人家来找你这个计较起来，你不怕这个那行，但是真不应该那么做。为了不那么弄，为了稳妥起见，你就得反复的去找这个业主方，就是这个线缆到底是哪一家的。最初呢，移动方面呢，首先出面非常大度的告诉我们，给我们还打来了电话，那经理啊，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最先到场了。确认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然后呢想出了办法。后来我们的记者冯博啊，为这事儿采取那种这个快刀斩乱麻那种乘胜追击，去问其他的那几家，逐一的去问。这里边就跟那唐僧取经似的，非常不容易，沟沟坎坎啊，不断的遇到波折。然后据说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又有新的这个有新进展了，是这样吗？
2: 对，宝昌老师，感谢那个冯记者
1: 啊，
2: 咱们最先拆除的应该是移动公司的，然后应该在17号的时候电信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把那个电缆从钢丝上就是拆下去了。联通公司呢是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但目前呢就是没有进展了，也没有给我回复。广电是一直没联系到咱们。
1: 那么目前就是
2: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至少还有两家，对吧？
2: 对对对，
1: 联通。
2: 然后呢，我刚才也跟那个冯记者也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跟运营商沟通的，就是他们只负责电缆的那个拆除，至于那个钢丝，他。不是说他们的那个所有权，他们不负责动那个钢丝，所以可能这个拆除电缆这个事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后期可能这个钢丝还是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谁来解决。据他们讲呢，可能是叫一个临河实业的，有一个叫什么旧改办的给拽上去的这根钢丝。
1: 好，
2: 然后呢具体也没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刚上午也找了一下，打了一个电话也没打通，所以我把这事儿呢也跟宝昌老师反馈一下。
1: 好，
2: 包括后期这个修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临河实业来做，但我非常高兴，就是大家都来帮忙，尤其是咱们这个栏目组，目前这进展挺快的。我也听宝昌老师的话，也一直在等，就是目前也防汛嘛，大伙可能都挺忙，但只要是在动，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已经。
1: 如果您的这个北京的朋友们在锦州还有的没玩够的地方，您就多停留几天陪着他们。如果呢都活动结束了，该返程你就去回北京。这边的事儿呢，我们无论是剩下那两家通讯运营商，还是 刚才说的零和实业，包括零
2: 对，
1: 和区旧改办，这个呢，我
2: 哦，
1: 们都帮助您，可以帮您沟通啊。
2: 谢谢宝尚老师，也谢谢冯记者。
1: 对，谢谢冯记者，行，
2: 嗯，
1: 那个确实这个事儿呢，那个就是只要一每个工作日，然后呢总会说起这个话题，相当于每天早上开早 会。
2: 老生常谈了。
1: 事实上，这里边呢确实不容易。我刚才跟您说，有关这个
2: 嗯，
1: 线缆迁移的事情是最难的几种诉求类的其中之一，确实难，不容易。
2: 对对
1: 包
2: 对。
1: 括这个，铁心西里还有一位，就是跟您好像
2: 哦，
1: 是一天接进来的电话，我们也在努
2: 是
1: 力的过
2: 吗？
1: 程当中啊，
2: 哦，
1: 一并来吧。所以请大家
2: 行。
1: 对此予以体谅。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迅速到位，把自己的这个线缆找出去的，并且呢分离出去的这几家运营商，包括这个移动公司、电信、中国电信、锦州公司等等吧。这个快捷的响应，我们在此啊给予赞赏。那么后续的呢，因为坦率的讲啊，最近这段时间，这锦州，就是大雨小雨，这个阴雨连绵不断。然后呢，汛情期间嘛，各单位的防汛任务特别紧张而重要，这当中就包括通讯运营商。您有所
2: 对，
1: 不知的是，
2: 能
1: 架
2: 理
1: 在
2: 解
1: 这
2: 啊。
1: 个锦州城内的这几条河上，都有这个相关的通讯线缆在那儿通过，保
2: 嗯
1: 证
2: 嗯，
1: 线缆的安全，保证通讯的顺畅，这是通讯运营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
2: 嗯嗯，
1: 段期间内，除了应急人员之外，剩下的包括机关人员，有的呢都轮班到这个现场去值守，就保证这个汛期通讯安全。因此呢，客观上啊，分流不出那么多的人手到现场去处
2: 能
1: 理
2: 理
1: 这个
2: 解，
1: 事情，
2: 嗯。
1: 就是轻重缓急之分。因
2: 嗯
1: 此呢，
2: 嗯，
1: 马女士，请能
2: 嗯，
1: 谅解之处就请谅解。后续
2: 好，
1: 的事
2: 必
1: 情，我
2: 须
1: 们
2: 谅
1: 继
2: 解。
1: 续跟这个相关方面保持联系，尽
2: 行，
1: 早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得嘞得嘞，
1: 待
2: 谢
1: 您
2: 谢
1: 的父
2: 谢谢老
1: 母
2: 师。
1: 入秋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您这个他这家里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2: 好嘞，谢谢
1: 好，
2: 您，
1: 好，再
2: 嗯，
1: 会，
2: 谢
1: 好
2: 谢
1: 的，
2: 咱们电视台，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好光呀大。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1: 是是。宝昌老师啊，您好，
2: 您好，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哎，你特别好
0: 您请讲。
1: 你真是，我这岁数了，这像接个铃一样的，我感谢你了，真的。就五月份时候打来，就是我这低保这事儿，出仓那个事儿，
2: 我听出来了。
1: 出仓说吗？
2: 我听出来了，临海是虞姬镇什么村
1: 啊？
2: 我忘了，牛心村是吧？
1: 哦
2: 哦。啊，这老爷子，我听出来了，嗯，
1: 哦，
2: 76岁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好，这个事情怎么您儿子的事儿有进展了？
1: 有进展了，我想跟你回复，那我要送锦旗了。有什么进展了呢？通您方了，就是五月份的那礼拜五，我去到你通过临海市法院，
2: 嗯，
1: 法院就说我去礼拜五，我去到个法院告我去的，我说牛新村谁呢？他说一二三十，我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
2: 嗯，
1: 可能是跟你那个那小男孩子他俩说说那二分钟带你回去吧。
2: 嗯，
1: 礼拜一我是这里的高叔给我打电话了，师哥呀，你这个低保事恢复上了啊，就真快，通过你这个有锦县法院就真快。
2: 嗯，
1: 快完的话我这月开始领工资了。
2: 嗯，
1: 我一月是654。
2: 嗯，
1: 完了的话我找他的多是啥呢？完，我又问他建设股那个书记，也找下那个那郭书记换了。
2: 嗯，
1: 这回来刘书记，还有一个马书记。
2: 嗯，
1: 就陈啥，咱这不是24年6月份给我拿两个，2年0.6个月吗？
2: 嗯，
1: 在这其中给我拿6000。
2: 嗯，
1: 完说这钱呢，这钱话还是咋整呢？得通过什么？说给我研究，说给我。
2: 嗯，
1: 我盯着往哪跑啊？这天我得中风，又下不来劲儿了。保障的时候说话对不起老了。
2: 啊！
1: 完我跑也跑不起了，一上跑跑不起，就盯着推脱。
2: 哦，
1: 这上又麻烦人了，又给我问呗。
2: 嗯，
1: 就这个是麻烦人了，保障老师。
2: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大好事情呢是、
1: 嗯
2: 啊、是这个低保待遇重新恢复了，对吧？
1: 恢复了，这月开支了。
2: 嗯。开支了、
0: 啊、嗯，
1: 这里都值这一事，我到这里去呀、啊、这里先站长说啥，说祝福你老爷子，我照顾咱也不是也不说这不是，这你老爷够见远，都从刚才有你儿子给你坑的，我那有啥法，都为了好。嗯呐、
2: 啊、哎呀，这个事儿啊，
1: 这事儿也不借呀。
2: 对，这个事情啊，当时是确实是特事特办，
1: 对，
2: 采取了一些办法措施，甚至说这个、
1: 嗯，
2: 上下级之间沟通的一个情况，就是上级部门向临海这个法院、向法院的班子成员沟通的一个情况。
1: 哦，
2: 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事情呢看起来这个得到了这进一步的推进，有了结果了。

0: 好事儿，恭喜恭喜您老啊！
1: 哎哎。
0: 我们至于我们出多大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只要他能够合理顺畅地解决了，拿手里每月有这笔低保金，你就这买药也好啊，生活也好啊，至少不像原来那么愁眉苦脸了，对不对？今天看着老爷说
1: 今
0: 话
1: 天
0: 声
1: 我
0: 音都
1: 听
0: 亮
1: 人
0: 堂
1: 在
0: 了，
1: 激动的，
0: 好，那么剩下那事儿啊，容个空啊，
1: 这回我告诉你，宝昌老师，这回这新来的刘叔想找篇镇长，这个主意也挺好，接高叔这个班儿，他管，姓刘，
0: 容个空，
1: 叫刘元儿，
0: 好，那个，然后呢，一旦有机会，这个事情继续往前推进啊。
1: 那对我没说嘛，接着我说打多先给送进去，那先得您说了，正好我这天一啥软的啥，我这个结果真的送进去呀，这就特别感激
0: 您老又真要给我们送一面锦旗，但是吧，那就不能难为这个低保对象，这老爷子。我想说的就是啊，如果真能收到这面锦旗，我们觉着我们的同事们，觉着心里这个会觉着很安慰，他们为这件事情的付出得到了满足。祝愿那个老人家生活越来越好，剩下的事儿咱们一起
1: 我来
0: 跑啊。
1: 看看，我上药厂去，我来看看江南制糖，这都打好人交到我了，人保上您是后尾上，我都看看，我到这边看看，你们可不都去过？
0: 好，有机会都可以看一看啊。
1: 那完了，你也别着忙，注意身体，完了别着忙，您也别跟那啥，就跟我老爷
0: 正
1: 说这
0: 帅，
1: 话，
0: 正帅，
1: 对他也没什么
0: 这
1: 烦
0: 李
1: 恼，
0: 老爷
1: 他
0: 子
1: 也
0: 是一
1: 不
0: 个
1: 会
0: 让
1: 啥
0: 我
1: 这
0: 们
1: 事儿，
0: 听起来特别
1: 那
0: 舒服的
1: 他也说了，我
0: 诉
1: 心
0: 求。
1: 说管舅上，李老爷太好了，二年多你怎么了？
0: 从来都讲道理，谢谢您，老人家啊。好，不多讲了，再会。好，
1: 再会，宝山老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条，咱们最近啊，这个宝昌帮忙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叫看远山的一位朋友，
1: 是吧？
0: 他咨询一下，我家在易县的七里河，那家里呢有一块地比较低洼，连续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雨，玉米呢常常泡在水里，才渗完又下雨，那庄稼受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来咨询我们一下啊，求助一下
1: 啊。确实，今天郑帅在节目最初啊说天气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提示或者说警示。

0: 就是这个天如果总是这样不见晴，看不到太阳的话，人觉着会觉着这个夏季很舒服，不热，但是庄稼肯定受不了，病虫害一股脑全都会发生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怎么办？我们请来这个专业人帮助解答这个疑难问题，农
1: 没
0: 民的
1: 错，
0: 疑难问题啊。
1: 我们联系了农科院玉米所的所长李春辉。
0: 这个锦州市农科院玉米所是本省农业科研领域一家赫赫有名的这个研究所。李春辉所长，他是叫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啊。带着他的团队，为我们锦州农科院在省内、在国内赢得了莫大的荣誉，接二连三的通过这个国审、省审，就是这个玉米品种，而且呢，对于玉米耕作病虫害的防治都有足够多的经验。今天呢，就为了刚才说那看远山这位网友的咨询啊，易县七里河镇的啊，我们给春辉所长联系上了，当时呢。跟往年这个时候一样，在大地里边给这个玉米授粉呢，我们那也得打扰一下。这个时候带着农民的心愿，请这个农艺师来，高级农艺师帮帮农民们啊，来。
1: 李所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呀，这个我们都铺陈了那么多内容了，就是现在农民急需这个农艺师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如何防止连续这个降水情况下的庄稼作物如何度过这个病虫害的危机？如何呢？在这个刚才说这个农民呢，他七里河那地方还是一块涝洼地，怎么来应对这个过多的这个降水？李所长一并帮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今年呢，就是与每年的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今年的时候，从玉米发芽期到现在，就一直低温多雨，就是雨水非常多，而且见太阳的时间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往往就造成啥呀？就是玉米容易出现各种病害、虫害，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病虫害特别多，尤其低洼涝旱。低洼的地块雨水一泡，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今年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今年玉米种的比较早的，往往出现啥情况啊？开花比较早，开花期间正值就是连日阴雨天，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造成授粉情况不好，容易出现缺粒现象，就是玉米穗缺粒现象，或者秃尖儿的，或者侧面无粒儿的，等等吧。就是造成就是减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病害重，尤其前期低温多雨，造成北方炭疽病比较重，大白病比较重，最近又温度比较高了，温度高什么病比较重呢？现在就是蚊枯，玉米蚊枯病上来了，这些都是影响玉米就是生长的一些病害，
0: 那如何来正面应对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村民现在农民，大田种玉米的这么多的农民，尤其这玉米啊，在辽西、在锦州，肯定是主打的这个农作物了。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呢？就刚才说了，左一个病害，右一个虫害，那么多，就我们说起来
1: 那
0: 都不懂，
1: 个主
0: 然
1: 持
0: 后
1: 人，
0: 怎么来应对它呢？
2: 实际上呢，我是辽宁省那个。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我们有个任务，农业省农业农村厅，我们首席，我们还有我们辽宁省农科院张扬首席，前段时间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就是现在正值就是玉米开花期，恰恰就是说在锦州地区，在辽宁地区，在锦州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涝洼现象，就是说像您说的，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任务，恰好今天，实际上我们正在。地里忙着授粉呢，就是选玉米新品种嘛，就是现在我在地里呢，这中午刚吃口饭，我下地了，这是我的任务，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咱们的连线，我帮助就是说通过这个你们的电台广播电台，把就是说如何解这个办法，就是传给锦州各县区，不给说七里河这个洼地，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

0: 各地方啊都能，就是说借有这个机会能受益啊。由于低洼地块的，低洼地块大家知道那雨水机非常多，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勤，啊，希望就是说先首先得排水，必须把水排出去，因为无论什么作物你在水里泡着，长时间泡着它会烂根的，对吧？啊，烂根之后它就是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哎，有的甚至就是一些叶片都泡黄了，
1: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排水，是吧？
0: 对，第一最主要就是排水，因为啥？它底下有肥嘛，如果说长期积水把肥都化了，化之后肥效流失了，着了化肥了，后期就是很容易造成缺肥现象嘛，对吧？非常不利于玉米，灌浆了、肚粒了，而且极易造成减产。
1: 第一就是请这个面临着涝洼地带的这个承包户啊，这个农民朋友们，你切记啊，第一就是目前不遗余力的排水，把这个大田的水给它排走啊。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因为啥呀？随着气候的，就是雨水增多，不断的连续的阴雨天，无论以前的低温到现在的高温，就容易出现病害。这个时候就是啥呀？需要杀菌，提前做好预防。
1: 及早发现，
0: 就是就做好预防，杀菌，因为啥？后期可能是一些斑病了，对不对呀？还有一些就是鼠病了，等等等吧，都出现了。因为啥？一下雨之后，可能各种病菌都出现了，不利于后期玉米生长。
1: 用药物来这个
0: 对杀菌，用杀菌剂，用杀菌剂，
1: 叫杀菌剂是吧？
0: 杀菌剂，杀菌剂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农户朋友您听好啊，针对这个玉米病虫害，杀菌剂就是
0: 用杀菌剂，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
1: 啊。
0: 因为现在高纬都高了嘛，人进不去。
1: 农村确实啊，那个大田里边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植保用的专用的
0: 无人机，
1: 无人机，把这个药物灌到那个桶里边，然后那一飞一过，这个效果还特别好。比自己背着那个
0: 玉米叶片起病之后，它就是不利于光合作用了，不利于光合作用就不能制造养分了。通过杀菌之后，把一些病菌杀了之后，有一些病害不容易发生了。这样的话，玉米保利性好，光合作用强，就是利于玉米生长，利于多度粮食。
1: 好，
0: 这第二点
1: 就是第二点就是使用这个杀菌剂啊，用那个飞波的方式。把这个打到飞防广泛地打到您那个承包田里边，就是这个给那个玉米啊，给它弥漫性的，就是把这个药物啊，那杀菌剂啊，打到那个植物上。
0: 对对对对。
1: 第三点
0: 就是啥？第三点就是喷施叶面肥。
1: 叶面肥。
0: 对。因为刚才我讲了，就是有些雨水大的地方是吧？肥化的比较快。流失的比较快。需要通过喷施一些叶面肥来进行对它的肥效进行缓解，促进它的生长。
1: 就是抓紧时间给这个被雨水浸泡多日的这个玉米给这秸秆啊作物啊给它增强营养，对吧？
0: 这个
1: 喷施叶面肥
0: 增加营养，叶面肥来得快嘛，
1: 给
0: 它效果比较明显，
1: 补一补，
0: 补一补肥，主要以钙肥为主，就是钾肥为主，
1: 钾肥为主，
0: 包括磷酸二氢钾，对，
1: 还有其他内容吗？
0: 第四点，我想啊，因为现在，最近的天气预报来看啊，目前来看就是说前段雨水比较多，但后一段时间不好说。如果出现雨水多的话，或者出现干旱两个极端现象，因为现在天气刚刚入伏嘛。如果后期不下雨，造成伏旱；如果再后期到秋天不下雨，造成秋掉。这些对玉米生长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雨水往往不均匀，如果说今年就是雨水特别大，前期多后期还多，这样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补。
1: 需要什么？
0: 补肥，补施肥。
1: 补施肥是吧？
0: 对。为啥呀？你现在无论雨水多雨水少，现在就是说现在看就是前期雨水多，就现在都因为农民都施的是一次性肥，一次性肥它化的比较早，后期肥效跟不上。需要补。

0: 一肥。
1: 嗯，
0: 啊，尤其有滴灌的农户啊，有滴灌的农户，就是在铺滴灌管，就是玉米上有主管道和滴灌管嘛。
1: 嗯，
0: 滴灌管这样农户，这样的话可以后期无论干旱还是雨水多啊，
1: 嗯，
0: 都可以随水滴肥。
1: 啊，这个，
0: 就
1: 是
0: 说旱了，
1: 嗯，
0: 浇一点水，少多浇一点水，旱了嘛，旱了需要多浇水，对吧？
1: 嗯，
0: 这样时候往里放点，钾肥和牛素，啊，这样的时候利于它后期生长。
1: 嗯，
0: 啊，要肥时比较流失的比较多嘛。如果雨水比较多的话，可以少滴水。
1: 嗯，
0: 就是把木里把肥效，
1: 嗯，
0: 那个肥打进去就行。
1: 嗯，
0: 啊，别人地里不缺水，
1: 对，
0: 但是想办法把肥施进去，就通过随水滴肥，通过滴灌管。啊，
1: 那么我们替春辉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刚才讲的那四点，
0: 主要的四点，对，
1: 就是这个用杀菌剂，广谱的大范围，
0: 一是排水，
1: 排水，然后杀菌剂
0: 排水也
1: 对，
0: 要不然不利于呼吸嘛。
1: 之后呢，叶面肥，还有那适时的补肥，对吧？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事情还有这个想了解的信息，常识啊，然后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汇总了之后呢，进一步向锦州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春辉所长来咨询，这是省里边的玉米专家，然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应的啊。
2: 嗯，
1: 就说到这儿吧，所长。嗯，
0: 好了，主持人，
1: 再会。哎，
0: 你可以随时有，
3: 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顾忌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烟火。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2: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时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3: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2: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时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4: 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5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5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桥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

0: 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落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西岳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岳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岳，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入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岳，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
2: 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血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3: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老万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4: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3: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1: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0: 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2: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1: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陵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五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饰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4: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3: 活动中，道光聂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2: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3: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5: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3: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三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与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1: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岑晓琳、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0: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1: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2: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0: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3: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和自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只效双生。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

0: 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到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钒、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3: 位于兴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4: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3: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SHEIN、特姆等渠道，兴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SHEIN、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5: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

0: 创新推出潮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2: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就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1: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3: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潮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1: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4: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潮云办打造成朝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1: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朝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0: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5: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

0: 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1: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四个项目获批，其中三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2: 此次获批的三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膜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辉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3: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0: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3: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是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3: 对了，
5: 不要不诚信了，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手机没有，用钱我干嘛去出来？五十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大佬死不过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但是牛市那边多，几斤几件，不容易信的话。
1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直接跟你重量不一样了。
12: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13: 这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

0: 没有炒股平台？
1: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金涛不会骗你的。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苦苦。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辛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是御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2: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3: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

0: 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1: 那今年、
0: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1: 去年
0: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吧？
1: 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

0: 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T.T.P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嗯，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是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1: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0: 嗯，
1: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0: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1: 啊。
0: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就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1: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0: 足够
1: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

0: 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对，
1: 啊，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0: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哎，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0: 啊，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0: 谢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葵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10000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它用艳丽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为致命的毒刺，它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

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像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出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香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香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香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悉尼漏斗网蜘蛛。众所周知，悉尼是一座拥有473万人口的大城市，因此蜘蛛的生活轨迹难免与人类发生交集。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生兴旺。有的动物无回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

这只小虾几乎完全透明，借助这种伪装，它很难被捕食者发现。海洋里生活着众多奇特的动物，这只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它正在呼吸，

这只章鱼隐身在他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他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他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注入毒液

他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他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他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

0: 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他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了。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0: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幼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1: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滩，马氏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1: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

0: 要照顾好它。
1: 比基是一只两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 95% 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它们也很容易沦为侵袭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0: 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
1: 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它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0: 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1: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比基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后游鸡就出现在比基身边。比基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0: 小鸭总是跟着游鸡，这就成了游鸡跟着我，比基跟着游鸡。
2: 早期关于社交敏印，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比基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比基以为它跟游鸡一样是条狗，因为游鸡是它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
1: 弗朗西斯希望比基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比基却被引到了游鸡身边。
0: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比基爱我，但他更爱游鸡。
1: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但比基的心里确实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力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0: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1: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0: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奇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2: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0: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来个脑筋急转弯，奶牛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时间到，如果你的回答是六吨，那你就错了。一头奶牛如果有六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然后牛会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反刍出来，咀嚼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再把这些碎片吞回瘤胃。接下来，食物会进入重瓣胃，在这里水分和养分将被吸收，最后食物流进皱胃，皱胃里的酸性胃液将辅助完成整个消化。

化过程。除了用牛来下地干活，人们养牛无非只有两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去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不能
11: 说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干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6: 的？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1: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
1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9: 他属于预谋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3: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没转出去了，太好了。
19: 2026年
0: 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

0: 我哥请他舅妈吃饭去了，我小哥一大早就不见人了，给我买了麦当劳。没睡好啊？
1: 没睡好。怎么少买一份啊？你忘了橙子在我们家呀？
0: 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月亮昨天是回家住的。怎么肥死了？老年痴呆啊？
1: 看见一个特别好的话剧剧本，
0: 你想去演戏啦？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肯定会回去演戏的，博物馆你怎么可能待得住啊？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沉不住气。
1: 装备有一个朋友是话剧导演，有一个角色让我去实习。
0: 去啊，要是可以的话就去演，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回去接着工作呗。
1: 你支持我？你要是我演不好，你不笑话我？
0: 我当然支持你了，这是你的梦想啊。哎，要是别人说我抄袭，说我不配做木雕，你怎么想？
1: 放开的千年臭屁，你怎么可能抄袭啊？那木头在你手里边就跟橡皮泥一样，你这只小手天生就是应该握着木头的。
0: 我也觉得你天生就该做演员。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假，我去约试戏，还做昨天就备好了。
0: 哦，加油。

0: 橙子吃饭啦，一会儿你不是还要打工吗？别磨蹭了。
1: 你能不能进来一下？

我看你工作台上的那副耳机里面电线都露出来了，长期用耳机对听力不好。我昨天下班后给你买了个桌面音箱，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住你房间。我今天跟我妈搬家后就回去住了。

0: 其实我不太喜欢粉红色。
1: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粉红色？女孩子都喜欢粉红色，别人送你东西哪有当面说不喜欢的。
0: 好好好好好，粉红色印象也挺适合我气质的。你的一番心意，谢了。

0: 你回去呢，别老跟你妈对着干。赌气一百年，她还是你妈，你们还得见面的，不是？
1: 你又没买，怎么知道？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啊！你看你唐灿姐，你月亮姐，哪个不是活生生的例子？这都是你的前车之鉴，知道吗？
1: 他们都怎么了？
0: 回头慢慢跟你说。总之呢，你回去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跟你哥说，跟我说也行。
1: 我跟你说干嘛？你还能帮我跟我妈吵架？
0: 我不能帮你跟你妈吵架，但是我能帮你妈治你。吃饭。
1: 等一下。
0: 说。
1: 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对不起。
0: 你什么时候态度不好？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你做梦刚醒吧你。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吃饭。

0: 看见。嗯，
1: 姐，
0: 我妈今天搬家，就在后面那栋8号楼，我今天就回去住了。
2: 啊，这么近啊，挺好的。
0: 你以后就不用再藏遥控了。
2: 嗯，我没藏，我就是习惯把遥控器乱放。我没藏啊，真没藏。

0: 哎，早。
1: 早。今天来那么早，我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干活啊，订单不用做。
2: 李老板，你的照片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个地方工作？我是真佩服你的定力。人家家具厂那边已经发来邮件询问这抄袭的事儿了，问你到底有没有侵权？工艺品的第一批胚子已经做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侵权的话，那就算抄袭，抄袭是要赔违约金的。打我干啥？我这也是为他好。
0: 这事你能不能别管了？干活去。

0: 干嘛？
1: 一定是周淼之前到处宣传版权售出的事情，让人眼红了，所以才联系工厂那边，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快知道？
0: 站在别人的角度，说不定他们还行侠仗义呢，抵制抄袭。
1: 算了，亏我以前还那么喜欢宇飞。
0: 嘿，你连周淼都喜欢，你喜欢宇飞也不稀奇。

0: 子秋哥，你今天能提前2个小时下班吗？
1: 怎么了？
0: 我妈今天搬家，我想回去跟她收拾一下屋子。
1: 可以啊。
0: 今天只有草莓慕斯和巧克力慕斯吗？
1: 对啊。
0: 甜品种的越来越少了，没办法，卖不出去啊。不如我们就改成简餐厅得了。
1: 去忙了。

0: 那个把那个医院地址发过来吧，下午方便吗？
1: 过两天吧，我现在人在衡山呢。
0: 你怎么会跑衡山去了？我现在需要照片啊！啊，你不是要照顾你爸吗？
1: 他们说五月。

0: 挨个都去拜了一遍，刚从锁龙寺出来，我现在去山东泰山去给你爷爷拜拜。
1: 那我那照片，
0: 不照片就有那么重要吗？啊？哎，我们赵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
2: 特别是对于台词的把控，整个节奏啊，整个节奏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对于我们今天的排练呢，我个人认为是。这么快啊，准备好了吗？
3: 导演，我看了一晚上剧本，我想尽快实习。

0: 事怎么样？我没事上啊，没面上就没面上了，你当我多管闲事，你别那么难过了。我事上了。
1: 他们说我很好，他们还给我鼓掌，我拿到角色了。
0: 真的？

0: 妈，怎么不进去等啊？
1: 你爸已经到了，我想等你一起。
0: 妈，如果我爸坚持要跟你离婚，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心，有我在呢。小青龙，我妈喜欢清蒸的。
2: 好的。
0: 少放一些蒜蓉。
2: 好。
0: 再要一个鲈鱼，也要清蒸的。多大呀？
2: 二斤左右。
0: 可以，就这些了，谢谢。
2: 请稍等。
1: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3: 我没那么不要脸。
1: 那你非要离婚？不就是让我早点给别人腾地方吗？
3: 我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压迫，所以才要离婚，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都是文明人，既然你非要我说那么清楚，那就当着女儿的面，让她也评评理。
1: 有本事你就说呀！
3: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在家里是说一不二，我不能持有任何反对意见，当然，月亮也不能。你就是我们父女俩的总指挥，你指哪我们就得打哪，不能有一个地方不如你的意。我在单位只是个小科长，你没事就抱怨嫌我不上进。
1: 我那是为了让
4: 停一下，
3: 你先别插嘴。我在家里半辈子都没有话语权，都已经闹到离婚了，你让我把话说完。
1: 你那不就
3: 以前女儿在家啊火力均摊我还好过一点，现在就像是坐牢一样，一个狱警管一个犯人，这一点放风的机会都没有啊。拖过的地不能踩，吃饭不能吧唧嘴，不洗澡不能往床上躺，只要是你认为健康的东西我都得吃，还得开开心心的吃。都50多岁了，结婚都几十年了，吵个架还跟我妈告状，跟你妈告状，然后两个老太太轮番打电话敲打我，让我不要惹你生气。
1: 我让你养成一个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对啊？
3: 对对对，
1: 而且我那根本不是告状，我就是心里太烦了，我回家随口那么一唠叨。
3: 对对对，你都对，反正我要离婚，你要存款还是房子？
1: 气不气啊？咱们俩结婚二十。

0: 20几年了，你现在说离婚就要离婚，我这大半辈子我为谁活着？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我把日子经营的这么好，啊，我现在老了，你就要跟我离婚？你是不容易，我承认，这些年，你把我跟明月照顾得很好。
1: 可是跟你生活在一起实在是太压抑、太累了，原本我想就这么凑合着过吧，听你的就听你的。可是买房子这件事儿，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省，你只会越来越极端。
0: 不是已经说了不买了，而且我这个定金都已经退了呀，而且我买房子又不是去赌博，这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好吗？
2: 以后你干什么都可以。现在月亮已经工作了，咱们离婚也不影响他。以后，爸爸还会像以前一样关心你。你想继续做记者，想去北京，爸都支持你，爸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真这么想离，那就离。明天下午民政局见，啊！你们好好吃，我先走了，不影响你们迎接你们新生活。
1: 咱们一家人好好把这顿饭吃了，我也有话想跟你们说。

0: 你决定要离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觉得你跟我妈离了婚之后，你一定会后悔。 生活了20多年，你下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家里的家务从来不需要你做，每天回了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住着整洁舒适的房子，穿着干净的衣服，两边的老人都是我妈在照顾，那么多亲戚人情走动都是我妈在操办。
1: 人人都夸我妈，说我妈持家能干。这些我都不否认。再说我也不擅长，我工作忙。
0: 我妈也要工作，我上下学、周末补习班都是我妈在接送。我记得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我妈出差了，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接我。 开着车去了我的小学。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爸爸，因为你不管我，你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妈对我特别严格，我做什么都不能让她满意。但是后来我长大了，我明白了，你不管我，只是怕麻烦。 你不跟妈妈起争执，不是因为她做的对，是因为你怕吵架麻烦。我妈每次教训我，你都帮腔，说你妈说是对的，事后塞我200块钱，跟我道歉。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天天跟你妈吵架，家和万事兴。
1: 爸爸，我们家不适合，我们家是逃避问题。你是我也是，
2: 我为了分数够不上政法大学，我高考宁愿少填一张答题卡，也不愿意努力去争取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少填答题卡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我的所有叛逆全部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我跟我妈的对抗只有我自己知道。
2: 秦明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谁给你的胆儿？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向你求助，因为你不会因为我去得罪我妈。

0: 我妈现在变成这样一个不跟别人商量的个性，不就是你纵容的吗？你为了避免跟她争执，她做什么都可以，把她变成这样的你，最后却要抛弃她。
1: 怎么是我把她变成这样？

0: 还有两个月去北京，要不我搬回家好好陪陪你。
1: 不用，两个月以后你还得走，我一个人总得适应一下。没想到今天你会帮妈妈说话，谢谢。
0: 不，我不偏帮的，我是做记者的，讲究实事求是，说公道话。

0: 来了。你不到别人家住去了吗？
1: 哟，你拖什么地呀？找个阿姨拖不就行了吗？舅妈呢？
0: 人自己家没事啊。
1: 那你给我打电话，我回来收拾呀。
0: 你不是不要我这个妈了吗？
1: 神经，妈是能说不要就不要的吗？而且我发现啊，我跟你是真的像。
0: 你是我闺女，你不像我，像谁啊？
2: 喝水。
1: 是，像你像你像你。哎呀，
0: 要是云云在的话，估计也会像我。
1: 什么？
0: 嗯。
1: 手机。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
1: 我呀，去紫秋阁的咖啡店打工了。
0: 你去他那儿干嘛呀？以后不准去。
1: 为什么不能去啊？
0: 你看不出来人家讨厌咱们呀？啊？你哥过生日的时候，那贺子秋都没来，现在又让你去打工，怎么想的呀？是安的什么心？
1: 妈，紫秋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人往坏处想啊？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讨厌我们？
3: 被迫害妄想症。
1: 干嘛啊，痛！
0: 你被人灌的迷魂汤了你啊？背叛你妈？
1: 我这哪是背叛，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你就是被人洗了脑了，你哥也被人洗了脑了。你说我是你们的妈妈，我能害你们吗？怎么就不能听一句劝呢？还是你们都烦我了，嫌弃我了，不愿意听我说话了？
1: 又来了又来了，得得得得，我不跟你说了，反正说什么都没有用。
0: 什么叫没用？就是不想听我说话。
1: 我听不见，我听不见，我听不见。

0: 小哥，你怎么来了？
1: 看看是谁在那么认真的工作啊！来接你下班，给你们打了咖啡。
0: 啊，谢谢。钟淼，喝咖啡啊！
2: 我不喝，怕睡不着觉。
3: 昨天晚上没睡好，算了算了。
4: 啊，没事，这不正好三杯咖啡吗？我喝。
0: 哎，谢了。
1: 好，没事。
0: 小哥，你晚上不打工啊？
1: 我已经请了假了。晚上咱们回家吃饭啊。
0: 好，那你跟哥打电话说一声啊。
1: 我跟他说了，他叫咱们别等了，能不能抓紧点，磨磨蹭蹭的。
0: 马上，等我洗个手啊。哎，
2: 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没有证据，谁听你的？
2: 我就不相信一张照片这么难找，我看压根就是没有。
0: 照片肯定是有的，李芊芊不是说了吗？
2: 你怎么就这么相信他？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芊芊，你真是又天真又单纯。
4: 哎，你就没有怀疑过李老板抄袭？谁自己抄袭会承认啊？你再看一下宇飞，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吧，又有作品，又有才华，还出了策展，人家有必要抄袭吗？
0: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4: 我都讲这么明白了，我发现也就你觉得李老板有才华，以我看，他的作品也就一般，充其量也就是个手工艺人，离那艺术家差远了。人家宇飞可就不一样了，经常跟艺术家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人家都在巴黎艺术之都。我看呢，证据他是拿不出来了，他跟人家家具厂商签了合同，白纸黑字，
2: 违约是要掏违约金的，那么多钱你要跟他一起赔啊？
4: 你傻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合伙开工作室，偷子收益那是你应得的，抄袭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再说了，我们也是抄袭的受害者，没让他赔钱就不错了。
0: 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哎，我的小耳朵呀！哎呀，
4: 我的意思呢，是合同是他签的，名字是他的，你跟他拆伙就不用赔这违约金了。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一起赔呢？
0: 拆伙？
4: 对呀。咱俩合伙，明年我就毕业了。
2: 芊芊，我知道你善良，那你想想，我又不会害你，我都是为你好。
4: 忠言逆耳，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4: 行。要不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吃不下，我回家了。
2: 也行，那你回去好好想想。等一下，
4: 围裙。
2: 哎，要不我送你吧？
0: 哎，不用了。
4: 之前是的，先这么倒吧，
5: 那水倒就好，倒就完事
4: 儿。没事，开心就行。
5: 嗯，
4: 喝吧。
0: 吃瓜子
4: 啊！
6: 谢谢小姐姐。
0: 哎，子秋
4: 啊，
0: 李叔跟你妈现在是什么状况？
4: 什么状况？
0: 这两天你俩不在，特别热闹。你妈来找李叔，让李叔教她做你最喜欢吃的菜。结果呢？碰到钱伯伯和张老师在这里吃面，
6: 我爸不是跟张老师分手了吗？
0: 分手什么？连手都没拉过。

0: 张老师也是够酸的，说他图李叔人好，可李叔就喜欢漂亮，臊得李叔脸红脖子粗的。这时候我妈就挺身而出说，你图他人好，他图我漂亮，谁比谁高贵呀、啊？
1: 贺梅阿姨好帅啊！
0: 我今天还听到李叔约你妈明天去书店呢，
1: 都开始约会了，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0: 估计不好意思吧。
1: 我又不是不让他谈恋爱，你说这老李真的是……
0: 别出卖我啊！好，
2: 茶点儿。哟，爸，这没吃晚饭，喝什么茶呀？赶紧回家去啊！我菜都备好了，回去炒就行了。
3: 行，我知道了，爸，你先忙吧。啊，
2: 你这小脑袋瓜又转什么鬼点子呢？
1: 没有，您忙您的，我们马上回家。嗯，
3: 爸。
1: 小哥，
4: 我爸。
1: 如果我爸跟贺梅阿姨结婚了，咱们全家就在一个户口本上呢。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3: 不是不同意，他以前不是甩过爸吗？都过了20多年了，他再甩爸一次怎么办？而且爸这段感情我单甩，我只是害怕他受伤。
1: 也是。嗯，明天书店我们。
3: 不行。
1: 行啊。
3: 不行。
1: 小哥。
3: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1: 小哥。
3: 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又不是男朋友，别对我撒娇啊，没用。
1: 不行，算了，我明天自己干这一票。
3: 我告诉你，别去。
2: 不走就后厨洗碗去吧。
3: 爸，再见。
1: 爸，再见。
2: 爸，一会儿见啊，爸。哪桌来的？
5: 妈他们今天搬家了，
6: 嗯，搬了，啊，
5: 哎，没说什么要帮忙吗？
6: 应该没有吧，不太清楚。
1: 哎呀，吃饭别说这些了，来吧，吃个排骨。
5: 啊，啊，
6: 小仙啊，
1: 啊，
6: 这最近就没什么新闻给我报。
3: 爸，我
1: 哪能天天有新闻呀？生活就像白开水，没意思。
6: 哎呦，白开水。子秋啊，你呢？
3: 那我没有。
6: 啊，生意挺好。
3: 很好，能赚钱。
1: 那你呢？明天干嘛去？
6: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就去店里，然后去采茶，采购。

0: 拿什么哑谜呢？
1: 秘密。
2: 哼，秘密。你们仨凑一起，就没憋什么好屁。
3: 万一是个好屁呢？
0: 嘿，秘密，凑一块就惹事儿。秘密。
4: 我都跟导演说好了，我这两天就先把台词背熟，然后就辞职。你也不用特地来接我去剧院啊，整得跟我经纪人似的。我这打车挺方便的。
5: 没事儿，我刚好说就送你。
4: 得了吧，哪儿顺路了？哎，你不会喜欢上我们那女一号了吧？
5: 什么跟什么呀，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
4: 算了吧，人家长得可乖了，你不就喜欢长得乖的吗？你等我这两天混熟了，我帮你问问。
5: 别瞎给大梅啊，这长得还没你好看。
4: 你什么意思啊？我人类底线啊？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好看。
4: 所以说你这人就没运气，不喜欢我这种长得好看的，没眼光，没好命。
5: 当时那不是……
4: 那行，我早不在乎了。我当时就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还是跟你当哥们儿好，讲义气。哎，我明天就回去跟我妈说清楚，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继续抗争。
5: 我跟你说，你可别急啊，回去跟你妈好好说。你要不行，我陪你回去跟你妈说去。
4: 神经啊！你陪我去叫怎么回事啊？月亮，阿姨你也来了。
6: 哦，对，糖糖，你这下班了
4: 啊？
5: 啊。那个，我先走了，你有事给我发微信。
4: 啊，好。
6: 这是你男朋友？
4: 那不是，不是，不是，我之前的学长，好朋友。
6: 糖糖。你先带我妈回去吧，我跟学长说点事儿。
4: 你找他有事儿？
6: 啊，法律咨询的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月亮也认识他了？
4: 啊，都认识。阿姨，我先陪你上去吧。
6: 好。学长，学长。
5: 我没打算上去的，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5: 这突然跟我道什么歉啊？
6: 你之前跟我表白，我不应该这么对你。
5: 这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啊，而且你有拒绝我的权利。
6: 是，我是有拒绝你的权利，但我真不应该这么拒绝你。你喜欢我，我应该心存感激，而且你真的一点错都没有。我还这么打击你，伤害你，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反感，这么害怕你对我的表白。我想不明白，我就一直想。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不讨厌你，我讨厌我自己。
5: 为什么？
6: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真的想不出来我身上有什么优点值得大家喜欢。你之前对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你一旦了解真实的我，肯定会破灭的。
5: 怎么会？
6: 会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逃避，我特别怕麻烦。我做事情优柔寡断的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窝囊，我也特别
7: 特别怕让人失望。我其实特别讨厌自己这样。我之前还有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孩，我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一见钟情，其实挺吓人的。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眼里，他是光芒四射，是完美的人。
8: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漏洞百出，撕开伪装之后，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5: 那你现在撕开了？
7: 嗯。李芊芊告诉我，他哥说，人是一瞬间成长的，这个瞬间只有自己知道。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直到我爸跟我妈要离婚，我才知道我应该长大了，我应该撑起这个家，我有这个责任。
5: 你爸你妈离了？可能我说的有点多啊。我觉得他们离婚不一定是件坏事，而且你也别太看低自己了。是人就有缺点的，我也有很多缺点啊。我曾经也伤害过给我表白的人，我现在特别后悔。是人总会犯错的吧？
7: 谢谢学长，我之前这么对你，你还这么安慰我。
5: 我这哪是安慰你呀、啊？不过说真的，你看你，你做节目，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世上哪还有这样的人呢？这人美心善说的就是你。
7: 谢谢学长，你真是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有眼光。
5: 行了，咱甭谢来谢去的了，以后你见着我别跟见着红身猛兽似的就行。
7: 不会不会，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5: 过去了，哪有那么多原谅不原谅？
7: 学长，你真是人帅心善。
5: 那你看看。
7: 那我可以把你微信加回来了吗？
5: 可能不行了。嗯。我跟你开玩笑了，我扫你。
7: 谢谢学长。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0: 别喂那么多，撑死了。哎，你不躲他了，来追上去。别瞎说，我就是跟人家道个歉，人家不就是给我表个白吗？我搞得那么夸张。
1: 哟，你还知道你自己夸张呢？
0: 你干嘛？觊觎我的美色？
2: 恭喜你啊，女演员，试戏成功。
0: 哎呀，没办法，条件好，老天赏饭吃。
2: 哎呦哎呦，哎，那你得赶紧辞职
0: 啊！啊，辞了？我明天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清楚。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还能再跟我妈抗争一百年。
2: 行了，你别天天抗争抗争的，你也没有留下什么便宜，你好好跟人家说。
0: 放心。阿姨，
3: 妈，哎，月亮，我先去洗个澡啊。
0: 爸，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2: 啊，我爸今天回家收拾东西，我妈不太想待在家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0: 你爸收拾东西，怎么了？
2: 离婚了。

0: 月亮，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
1: 有时候吧，你也很讨厌我吗？

0: 来了来了。
1: 小橙子，
2: 月亮姐，这是我妈让我带的礼物，
1: 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拜访一下，合适吗？
2: 好，我跟她讲。

0: 我今晚上在对面睡的，不是，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睡，真的。你小孩子别乱想哦，回去千万不要跟你妈乱说。我真的就是陪你哥哥聊了一下下，你没发现你哥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吗？
1: 所以这就是你陪他聊的功劳，
2: 对，就是他能睡着了。那你爱怎么聊就怎么聊好了。
3: 我们真的就只是纯粹的聊了一下。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小哥，来，这个跟我聊清楚，说说什么叫纯粹啊？
2: 这也送给你好了，谢谢。我先走了，
1: 好，拜拜。
3: 聊了一下。

0: 这么热，你怎么不进去等？不热，刚到。快进去吧，怪热的。你刚才还说不热。
1: 这些都是吃的，啊，不，那个烹饪的，啊，对，其实你可以学着煲汤，啊，煲汤简单，而且子秋也爱喝汤。
0: 那李尖尖喜欢什么？
1: 小尖啊，爱吃甜的，菜也爱吃，酸甜口的。<笑>
0: 那你呢？
1: 啊。 我无所谓，我吃什么都行。
0: 那以后我做完，你帮我试吃。
1: 行。

0: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1: 对，那第一句就是。
0: 对，其实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年轻那会儿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触，觉得自己就是不幸的那种。现在老了，觉得以前挺矫情，看男人的眼光也不行。
1: 不老，还年轻呢。
0: 老了，都有白头发了。
1: 有白头发也好看。
0: 这跟老师谈过恋爱就是不一样，开始喜欢看名著了。
1: 我跟张老师真的没谈恋爱，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看是因为你当初说你喜欢看名著，我就是拿出来一本我随便翻翻，结果没想到你第一句就说出来了，我看不懂，这么多字儿，我这老眼昏花的，这还这么厚，哎
0: 呀！别解释
1: 了。啊，你逗我呢？嗨，我这我还当真了，这，哎。
0: 要么我说我以前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呢，还是认真的男人好。

0: 就说是偶遇啊。
1: 偶遇，哎，偶遇父母约会也很尴尬呀、啊。而且，你看他们俩那状态，黏黏糊糊的，多恶心啊！
0: 什么恶心啊？那叫美好。
1: 我不觉得美好，你赶紧走吧。
0: 我要去看。
1: 干啥呀？你不去工作室吗？
0: 我不想去，那工作室气氛太压抑了。
1: 没事，我今天下午就去医院去看赵浩光他爸，我肯定给你把照片的事搞定了。你就放心去工作室吧，啊。
0: 嗯，可是我想去看他们约会。
1: 不行。
0: 你让我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您也在啊？
0: 好巧啊！
1: 嗯，偶遇。缘分啊。

0: 稍微欠点火候，如果再熬个半个小时就更好了。啊，是你妈。你妈想买一本关于做菜的书，我正好今天有空，我就陪她逛逛。
1: 行。

0: 么？
1: 随便说点什么。
0: 不知道说什么。
2: 阿姨，那个我们其实没有认为你们是在约会哦，我们
3: 是在约会。你们的意见呢？

0: 吃饭，吃菜，哟！真的哥，他们就被我跟小哥抓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结果贺梅阿姨就承认了。
1: 行行行，我回去我仔细跟你说啊，先挂了，拜拜。
2: 至于吗？就逛个书店而已。

0: 呀？
1: 这不是逛书店，这是约会啊！咱爸约会你不开心啊？只要他俩一结婚，咱俩就有名分了。哎呀，
0: 还行吧，我无所谓啊，反正我都习惯了。
1: 我有所谓，我天天为他终身大事真的是操碎了我的心呢。一会儿这个不喜欢，那个又不行的。你说一个50岁的人了，他还不抓紧找对象结婚的话，那再等个20-30年就得办冥婚了。
0: 瞎说什么呢？神经。对象男干嘛呀？回家呀？
1: 去工作室。
0: 你不是不去工作室吗？
1: 我现在就觉得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就是被污蔑吗？小意思。哦，哼。那我先走了，有事电话。
0: 啊，行，
1: 拜拜。

0: 芊芊，
1: 我说了我需要时间想清楚，干嘛一直不打呀？
0: 你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心情干别的事儿。那你想清楚了吗？
1: 我给芊芊打电话了，她马上就到，到时候一起说清楚吧。
0: 芊芊，你一定难过死了吧？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你这么善良，让你做这样的选择，一定很难吧？
2: 放心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去给我倒杯水吧。
0: 好，我给你冲杯咖啡。
2: 下午好啊，吃午饭了吗？我是吃过午饭来的。
1: 吃不下。
2: 坐吧，周淼，你翻译过来。

0: 照片找到了吗？还能找到吗？
1: 能吧？
0: 钟表，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吧，抄了就抄了，无所谓，以后别抄了就行了。李老板这么有才华，以后肯定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呢，与我们家娟娟无关，违约呢是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呢就应该自己来承担，不要连累其他无关的人。我是这么想的，哈。
0: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听着吧？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
1: 好，说吧。

0: 经过我一个晚上的思考，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周淼，你被开除了。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而且我也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我送你的东西你都不用还了，请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也请闭上你的狗嘴，不要再说出任何一句污蔑李尖尖的话。
2: 你有病吧你？我这都是为你好，你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还要跟我分手？
0: 你偷懒耍滑又爱乱花钱，跟我说什么社团有活动，其实呢去熬夜通宵玩游戏，行，这些我都可以忍，因为我喜欢你。可是你真的当我是傻子吗？啊！现在李尖尖遇到麻烦了，你竟然跟我说拆伙自保，我还指望你什么呢？就像你这样的人，你遇到麻烦跑得比谁都快。
2: 不会了，
0: 我知道李尖尖一直在忍你，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他愿意为了我去忍你。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就是。

0: 不能说他，你说他就是不行。
1: 我不是有意说李老板的，那网上的帖子都是那么说的。啊，我知道错了，我给李老板赔不是。哎，你看行吧？
0: 不需要，谢谢。我给你一分钟，小石。
1: 你不要这么绝情嘛！
0: 还有30秒。

0: 你说，你每次谈恋爱都是你先说分手，每次哭的人还是你。
1: 妈的，我好喜欢他，可是他怎么那么垃圾？
0: 现在他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地方了。啊，哎，好了好了，高兴的事儿你哭什么？你放心，我有预感，等你下次谈恋爱，你会去花园，不会再去翻垃圾桶。
1: 没下次了，什么下次呀？我不谈恋爱。
2: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3: 这不是你，就是你呀，就是他，就是他。

0: 室内不让抽烟，而且对身体也不好。你之前打给我的钱在这张卡上，密码是卡号的前六位，拿回去吧。
1: 给你的，拿着吧。
0: 我不要。我爸一直教育我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然后我的照片呢？
1: 你是不是一直都觉着我对你特别狠心呢？
0: 也没有，毕竟你那么对我很正常。没感情吗？
1: 没有感情？我是你亲生父亲，你说我对你没有感情？
0: 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但从来没养过我，在我18岁之前你都没见过我，要真说有什么感情也不太现实。或许我只是你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我不跟你姓的话你就会放弃我。
1: 子秋，是你一直在跟我作对啊，也是你把我当外人，是你一直不肯认祖归宗。

0: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你爷爷怎么管教我的？有多么严厉吗？在家里，顶一句嘴，吊在房梁上打。老子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啊。儿子孝顺老子，那也是应该的。中国人的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子秋，我还没舍得打过你吧？
1: 算了，咱们想法不一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0: 我也奇怪了，他怎么就能那么不和呢？
1: 因为你总是在跟我交易啊，你给我钱，叫我给你改姓，我让你帮我找照片，你就得让我去看老爷子。咱俩三观对立，积怨太多，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建立不起来，还总是互相提防着。
0: 子秋啊，其实我只想让你听我话。
1: 我爸从来不要求我听话，不过这次呢，我也算是看到你的另一面，也很孝顺，也很争气，确实给老爷子争了很多脸面，要不然他生病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看来照顾他。我甚至第一次觉得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没那么讨厌。也希望老爷子身体早日康复吧。按照约定，你帮我找照片，我有时间我会去看他。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我的照片呢？算了，尽快吧。保重身体。

0: 以后不用再见了，梁青的。主持人，咱们给你发过去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话剧？
1: 对，之前那个女演员出了意外，腿摔断了，所以我才有捡漏的机会。爸妈。
2: 我这段时间真的有很努力的去上班了，但是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没有力气，每天过得特别没有意思。但只要能演戏，我就真的，我浑身充满活力，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我是真的真的特别喜欢演戏。
0: 好。
3: 我说你怎么还这样啊？这上班才上了几天，你这不切实际的毛病，我还以为你改了呢。
2: 喜欢演戏又不是毛病，我当然也改不了。以前是咱们没机会，现在有机会了。虽然说钱挣的少一点，日子过得苦一点，但是没关系啊。你们不也说了吗？咱们家又不缺车子，不缺房子，你们又不指望我拿回去多少钱。
0: 对，
3: 什么对？是不指望你拿很多钱回来，可是明年你就27岁了呀，怎么还做梦呢？啊，妈找人给你算过了，说你这辈子呀没有星运，红不了。可是你要是在28岁之前嫁出去啊，对你婚姻好啊。
0: 你怎么又去算命了？不是不让你去吗？那是迷信。嗯，
3: 不是为他好吗？
2: 哎，妈，那算命的有没有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幸运啊？
3: 命里就没有啊！你上高中那会儿，那周导演选女一号，1/2的机会，大家都认为应该选你吧？结果呢，还选了个不如你的，这还不证明你没那命？
2: 人家没有不如我，我也没有不如他，只是导演觉得他比我更合适而已。
0: 是。

0: 更合适。哎呀，你要是这么觉得心里舒服的话，那你就这么认为吧。
1: 我落选的时候，不是有个经纪公司想签我吗？你说什么呀？你也能给我接着戏，能帮我宣传，能帮我包装，你干嘛把钱分给别人啊？最后你也看见了，那个经纪公司发展的多好呀，人家签的演员个个都能叫出来名字。
0: 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经纪公司啊，对吧？
2: 是不知道。
1: 高中那会儿，我想去考中戏北电，你给我接了一部戏，说什么名导演、名编剧一定能火。去学表演也是为了能红，一个学校招那么多人，有几个能红的呀？有机会就要抓住。结果我因为拍那部戏错过了艺考，只上了个三流大学，最后那部戏连播都没有播。
0: 是啊，那还是证明你没有红的那个命嘛。
1: 我以前也是觉得拍戏就是为了红，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明白，我是想当演员。说白了，你初中没毕业，我因为拍戏没好好上学，咱俩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0: 这么说，你非要去做那个演员了？
1: 我一定要当演员。
0: 你，
2: 行了，够了。
0: 之前他好不容易走上正道了。
2: 我看，这也是正道啊。灿灿，爸爸决定支持你。你要演话剧，就好好演，别听那算命的，那都是迷信。不过，你要理解你妈妈。咱们家那亲戚背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妈受他们影响。
0: 哎，我不同意啊。
2: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我希望我每次见到我的女儿，她都高高兴兴的，像小的时候一样。
1: 对不起啊，爸。我又把妈给惹生气了。
2: 我回去好好劝劝她。你排练时间紧张，要注意身体。爸爸有空煲汤给你送过来啊。
0: 还不走，磨叽什么呢？
2: 啊，穿鞋呢。爸爸走吧。不过今天啊，你说了几件事都是你妈妈的心病，以后别再说了啊。这回去啊，她得难过几天。
1: 我本来也没打算说的。
2: 好了，好好演话剧啊，加油！
1: 加油！
2: 耶！走了啊。

0: 掐指一算，今晚会有美女请我吃饭。
1: 嗯，我们没那心情。
0: 你们两个都没看论坛吗？
2: 有什么好看的呀？我们现在是墙倒众人推，
0: 手机也没看。
1: 无非就是那些同学一直问一直问，解释了也不听，多把仇人。
0: 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我可是熬夜通宵才找他的黑料，你们两个不看，我不白忙活了。

0: 天哪，那个宇飞是个惯抄啊。
1: 在外面早就有人质疑他抄袭了，他因为抄袭国外的小众艺术家还私下协议赔偿了呢。在国外真的没什么人认识他，我找他的黑料都找了两天。
0: 陈淑仁，你会有福报的。哎呀，你才是真正的键盘侠。
1: 你确定你是在夸我？
2: 你怎么想着去挖他的黑料啊？
1: 他明显抄袭你的创意，一般抄袭这种事他都不是偶然事件，他能抄你当然也能抄别人啊。
2: 哎，可是他黑也不能证明我白啊。
1: 你能不能有点耐心啊，继续往后面看。

0: 我小哥拿到照片了，小哥拿到照片了，小哥拿到立刻就发给我了，就像你说的，他黑也不能证明你白，但是我就是要证明你白。
1: 感谢感谢，费心了，
0: 真客气。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哭了，
0: 我这也感动到这个程度了，
1: 失恋了。
0: 李爸和跟梅阿姨的事情等回来再说吧，我一会儿还有预约的病人，晚上请就出来吃饭。哦，那是应该的，那你们好好玩，晚上我妈叫我去温锅，放心吧，不会吵架的。哦，先不聊了，我同事过来了，晚点会再见。嗯，拜拜。
1: 谈恋爱有那么好吗？
0: 单身太久的我已经快枯萎了，我也想要个男人。宋医生不是在追你吗？
1: 他比我大3岁，我喜欢年纪小的。不逗你了，你今天能正常下班吗？我要等你到几点？你等我干什么？你妈邀请我去你家吃范家饭啊。
0: 啊？
1: 他没跟你说吗？
2: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再煮点这个玫瑰花馅的汤圆吧，好吧？
1: 是那个思念花仙子吧？挺好吃的。然后再买点水果吧，好像也没什么水果了。到门口水果店随便看看啊。我给哥发个信息，让他们想吃什么进来买点回来。
2: 那多不好呀！好像我们没准备一样的。
1: 妈，搬家温锅，你不请李尖尖他们来。
2: 反而把哥的女同事叫到家里来，你想干嘛呀？我请你哥女同事来不行啊？
1: 嗯，其实我觉得李尖尖也没那么讨厌了，
2: 他人挺好的，而且他真的对哥挺不错的。对了，你买个西瓜吧，你哥喜欢吃西瓜，其他水果你自己看着买啊。
1: 妈，你这样哥不高兴，你们又得吵架，你也希望哥过得开心吧？
2: 再买点饮料，你不是喜欢喝可乐吗？给自己买点可乐啊！
1: 让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妈，你别再逼他了，行不行？
2: 你有完没完了？你能不能去买？你不买我去买。
1: 我现在就去，一会儿就回来。
2: 快去快回啊！

0: 李潇，
1: 感谢您乘坐。
2: 下班了。
0: 啊。哎，冯医生。
3: 哦，我给你洗过牙，你叫？
2: 哦，秦明月。
3: 对，秦明月，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2: 哦，我妈请西西姐来家里吃饭。
3: 搬家饭。
0: 哦，好啊，那你们先去吧，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3: 拜拜，
0: 拜拜。

0: 橙子，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哥同事。
1: 啊，记得，王医生，快进来吧。哎，
0: 快进来。
1: 坐坐坐坐。
0: 阿姨好。哎，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随便买的。
2: 百合好，寓意好。
1: 都给您放这儿了。
2: 好好好。
3: 哎，别换鞋了，哎，进来吧。路上堵车吧？
1: 哎。
3: 估计这个点不好走。来，坐坐坐。
1: 哎。
2: 这菜都凉了，也不知道喜欢吃什么，都是些家常菜。
4: 我们平时上班啊，都吃外卖，就想吃家常菜。
2: 那太好了，那多吃点。哎，这个你吃过吗？本来是想做饭后甜点的，结果小橙子非要现在就给你尝尝。玫瑰花馅的汤圆吃过吗？
4: 这个我知道，是思念的玫瑰花汤圆。藕粉做的皮儿，馅儿里有真的玫瑰花，煮出来还有玫瑰花香，还很好吃。我也买了好多放在冰箱里。
2: 这么巧啊，那快吃吧。
4: 啊，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4: 没有请其他人吗？就请我一个。

0: 啊，这他的同事，我就跟你比较熟，聊得比较好嘛。来，快去吧。
1: 那李尖尖也不来吗？
2: 他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0: 别愣着了，快吃吧。
1: 哎，那阿姨，我先借用一下洗手间。
0: 哦，在那边，哎，那边那个门。
1: 哎，好。
0: 好。你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2: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0: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2: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0: 可是我不喜欢他。
2: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0: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他。
2: 你也可以不接受。
0: 我讨厌他。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5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李李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六千，我干嘛取出来？
1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我哭的是我的没得。
1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属于一爆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5: 好好好，
2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5: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
28: 转
25: 去
28: 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整体是多云，部分地方呢会飘点小雨，南风3到4级。

0: 海边的风呢会大一些，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会下阵雨，之后呢慢慢转成多云，风向和风力都不变，陆地南风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1: 入春以来，特别是入夏以来啊，这个雨水对锦州那么眷顾哈，始终不肯离去，这倒挺舒服的，就是大家度夏不热。但是呢，农作物可受不了。你看现在大家去买桃，桃不甜；买李子，李子也不甜，甚至都不酸。那么除此之外呢，大田作物也受到影响。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都能汇总上来的。因此呢，还是希望该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要像上周那样，给放晴一星期。这周也应该是如此才对呢，要不然吧，这个农作物真的受不了的，病虫害会频繁的发生的。来接这个电话啊。
0: 我们来接下面的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2: 啊，是的，是的。
0: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
1: 您请讲，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那个，我主要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区吧，这个连续几次就是在雨后就是出现内涝现象，然后就是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根治状态。看看那个你们媒体方面能不能借由帮我们呼吁一下，解决一下，就是这个情况。
1: 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
2: 啊，我的小区在黑山县大虎山的湖畔花园小区。
1: 哦，黑山，大虎山镇，现在叫大虎山街道，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小区呢，建成多久了？
2: 这个小区是在08年、09年吧，08年结束的建筑是09年，09年年初吧，08年底就结束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啊，对的。
1: 那就是说，这个雨后容易形成积水呀，甚至内涝，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了。
2: 应该是吧。这个因为有几次雨量偏大之后，都出现了内涝嘛。
1: 雨量偏大，这个有几次，那就说不是每年都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吧？
2: 不是每年，不是每年。
1: 例如。刚才我正帅，我们还在说这个事情啊。今年呢，入夏
0: 雨
1: 以
0: 偏
1: 来
0: 大。
1: 雨水偏大，特别是这个不久前，就是过去这一周吧，那隔周那段时间，持续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强降雨，这样带来短时间的，就单位时间内每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了这个30甚至50毫米暴雨的量级了。那么瞬间就会大雨滂沱，这个时候可能对小区啊，如果没有这个排水设施不太良好的，容易形成内涝，形成积水，并非其他的这个下雨的时候都是这样，是吧？
2: 不是每次降雨都出现这
1: 也
2: 情
1: 不
2: 况，
1: 是
2: 就是
1: 每
2: 雨量
1: 年，
2: 偏大的情况啊，雨量偏大的情况，
1: 雨量。
2: 它就是排没有，因为它这个排水设施不通畅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吧？就是雨水得靠自身的树渗，要是不进行雨量偏大，不进行往外排的情况下，只能靠自身的渗透。
1: 那这个赵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饱尝茫茫公众号上发过来的那个相关的现场的照片，还有这个有视频吧，就说这个积水这个情况看到了，甚至有车辆也在水里边泡着呢。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偶然发生，或者说在短时间内形成内涝，水没有及时退去，这个就另当别论。尚且可以姑且来看，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刚才安妮在这个给我们写的那个大段的文字材料当中也说到一句，2小时，这个水还没有下去，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如果真的对于排内涝来说吧，2小时啊，坦率地讲，算不得什么。毕竟这个你下水井口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排污井盖也好，把它打开，或者不打开那种，我们叫它马葫芦，就方形的那个井壁子那样的，它这个排水啊，需要有一个过程。刚才咱们讲到了，

0: 每小时如果要达到甚至超过50毫米，这个强降水就达到暴雨量级的。一个小时给你下那么大的这个雨，这雨水瞬间呢，集中在那个这个排污井的地方，它是确实是排不掉的。所以吧，如果您说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到您那小区实地看过，没有体会过，真的又在2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少于这个时间排不掉，这个尚且可以谅解。但如果要是长时间，一下雨之后，像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强对流天气形成的短时间强降水，这样呢形成积水内涝，如果长时间排不掉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排水系统啊可能有问题。或者这个排水井啊，这个管径细，或者有淤堵，或者呢，这个有的地方可能还借助于这个水泵提水、抽水等等吧，哪个环节没有设计到位，或者是这个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刚才说这淤堵都会导致这水啊，较长时间排不出去，那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事儿您体会一下啊。如果您那小区真的就是这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把这水排掉的话，那么我反倒建议您呢，在这件事情上宽容地看一看，因为过往的情况我们不熟悉。刚刚您说了一句，并不是每次降水都这样，也不是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究竟它的发生的概率有多高，这个需要您客观真实的来回忆一下，然后呢，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再来探讨它。这事儿啊，
1: 那
0: 接着，
1: 个我想补充一句，那个什么情况，就是它不是每年都造成这种状态，因为雨量不确定，但是一旦雨量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或
0: 就是。
1: 者是雨下的持续时间较长，下个一天大半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0: 持续降
1: 所以说
0: 水，
1: 呢，这个就是造成居民不无法出行。
0: 对，肯定的讲，那个如果照片里边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小区内的业主出行一定受影响的。至少你不趟水肯定过不去，趟水吧，您告诉我们那水有50甚至80公分的深度，因此呢，这个对于外出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甚至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小区内的业主的车辆停放这方面的事情，都是确实是如此。为了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弄清楚啊，我们再来接听这个电话。来，郑帅，咱们
2: 我
0: 再
2: 们
0: 接。
2: 联系了黑山县大虎山街道湖畔家园小区，湖畔花园小区物业的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3: 你好。你好。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也想听听马经理作为这个物业管理方啊，针对速讯人刚才所讲说，这个湖畔花园小区，每逢这个大雨连天，或者说这个短时间强降水的时候，会形成内涝，积水。积水当然刚才还说了，有80公分那么深呢，给大家出行啊，带来不便，甚至对这个业主的车辆也带来一些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想听听物业方面的看法。
3: 你好，你好，就是这个情况，每逢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是业主那车辆基本上都不在小区内了，都在外边，
0: 躲避
3: 都在
0: 去，
3: 外边，不进了。基本上大伙都知道这情况，都知道不往里进。那进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啥情况呢？不进，而是原先停留的是都是以前有就走了，不在家情况下那有，但几乎都没有，几乎没有。出行就是下大了雨量强降雨的时候，出行肯定困难，雨量大，抽不过来呀，山水了，四处往我们那淌，抽不过来。
0: 这个大虎山镇现在叫街道是吧？
3: 但是街道配合。
0: 您那个所在那小区啊，离那个咱们说那大虎山离它有多远呢？
3: 离咱政府啊，
0: 就是那个山丘还是什么，就
3: 离
0: 是
3: 山近呢，
0: 离那很近是吧？
3: 很近，
0: 刚才
3: 山
0: 您
3: 水
0: 说
3: 下来
0: 山
3: 这
0: 上
3: 地
0: 流
3: 方是
0: 水呢，
3: 奔，

0: 往那河流淌，但河流淌那时候淌不过来了，这种四处开花，但是咱这挖肯定往咱这淌。
1: 这个小区离那个河边那广场近不近呢？
0: 近呢，不算太远，都隔个道。
1: 哦，

0: 对，挖，
1: 是低
0: 全
1: 洼
0: 镇
1: 地
0: 就
1: 带
0: 挖
1: 是
0: 地
1: 吧？
0: 方，嗯，
1: 低洼地带。
0: 完了那个就是基础也都是，反正也不高，因为在要下雨量下大的时候，强降雨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地面水都往这淌，连电道水都往这淌，抽也抽不过来。但是政府及时协助，又搭泵了，往外排水了，提前也做了准备，沙袋子啥的，沙子的，提前准备。是物业以前都是下雨了，就咱们6月份都准备好了沙袋子，都准备好，在小区各单元门口都准备好沙袋子。一旦强降雨的时候，咱都绑上，完了那个事后都得拿出来，
1: 嚯，其
0: 这都
1: 实，
0: 准备好。嗯，
1: 相对
0: 但
1: 于，
0: 就是太急的时候，肯定排不过来。
1: 相对于
0: 这是
1: 其
0: 自
1: 他
0: 然
1: 这
0: 的行
1: 个，
0: 政规律的，没办法。
1: 很多这个地势高一点的小区，对于那样的住宅区来说呀，这黑山这个大虎山街道湖畔花园小区，特别是这个物业公司，每逢雨季到来的时候，要承担这么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或者
0: 是，
1: 说这
0: 但
1: 个
0: 是
1: 劳动
0: 咱
1: 强
0: 们也
1: 度
0: 得
1: 会
0: 市
1: 非
0: 场，
1: 常
0: 应
1: 大
0: 该，
1: 的，
0: 应该，
1: 防内涝。好在
0: 就是
1: 呀，这个
0: 一到关的，到这个时候都，物业的压力很大，很
1: 是的，
0: 大
1: 是的，
0: 也挺着，没问题，
1: 完全理解这事儿。也许呢，
0: 挺
1: 这
0: 着，
1: 个我们跟这个
0: 十多
1: 跟
0: 年了，
1: 马
0: 我
1: 经
0: 这
1: 理
0: 物业，
1: 啊，包括这个诉求人赵先生，咱们在一起探讨啊。就是刚才问到了这个小区呢，08年、09年那会儿就竣工使用了，
0: 对。
1: 并非是新小区。那么呢，
0: 老小区，
1: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当时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前置的审批环节，你比如说，
0: 但是这个道吧又加高了，原先没这样，没这么高，
1: 比如
0: 又
1: 说这
0: 建筑年
1: 个
0: 龄是增高
1: 当
0: 嘛。
1: 时啊，这个环境对项目的影响，就是这个环评报告是否这个当时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
0: 对。
1: 小区啊竣工之后呢，它验收。从这个排涝这方面，验收是否合
0: 坐
1: 格？
0: 地儿有大泵，有，
1: 有
0: 坐地儿
1: 是
0: 都有
1: 吧？
0: 排泵的排涝措施，都是我们有专门有个大泵，有3台大泵，有个泵房，天天排，下雨都开排，要是严重时候那是下雨直接排，一天一宿也得正常。
1: 这
0: 我们
1: 个
0: 有
1: 这
0: 这
1: 整
0: 个
1: 个
0: 排
1: 就
0: 涝
1: 是
0: 措施，
1: 这个小
0: 有，
1: 区吧，其实地处那个低洼地带。如
0: 对。
1: 果要是周边，刚才像那马经理说的似的，那大虎山那地方没有别的山，其实那么就那一个
0: 离
1: 高
0: 山
1: 地，
0: 近，
1: 是吧？离那个咱们说那只大老虎离
0: 离
1: 它近
0: 山
1: 了，
0: 也都是10分钟都用不了的道了。你看，
1: 那么相对那处高地的水就往这个小区来灌过来了，
0: 对
1: 或者
0: 呀、
1: 说漫过来了，那这
0: 因
1: 样
0: 为
1: 呢，
0: 道不它年年它就涨嘛，
1: 你
0: 就
1: 还
0: 是
1: 没
0: 修
1: 法
0: 道。
1: 给它像过去那个城池那样修个护城河。还做不到那一点，所以呢，很可能就直接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小区当中来了。这倒是个事儿。我刚才最早啊就问了一下这个诉求人，这个小区啊，建成于什么时候？太久了，甚至说
0: 08年，
1: 有些这个当时的图文资料、必备的前置审批要件这些，依然可以啊。诉求人，如果你想把这事情弄出个究竟，弄出个里表来。依然还可以向联系你，如果你小区内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联合大多数业主啊，或者说联络其他的业主代表，通过这
0: 那
1: 个
0: 得有
1: 业主
0: 啥
1: 委
0: 办
1: 员
0: 法呢？
1: 会向你们当地的，黑山县的这个，住建局啊、自然资源局啊等等啊，至少这2家单位提出相关的申请，要求这个政务公开，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审批的要件儿，请对方提供给您看一看。如果呢觉得这些没什么必要，或者刚才像咱们电话里说的那样，并非每年都如此，并非这个雨季里下雨就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
0: 不是，
1: 您就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
0: 不是的。
1: 坦率地讲，刚才咱们请这个物业这马经理也说了一下，雨季，他们应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防洪防涝啊，那个这个沙袋子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水泵啊、排水泵等等吧，做了这些很多相应的准备，甚至刚才提到了当地政府也为这个事情、这个小区的事情， 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

0: 部署，比如说围绕核心疑点，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积水排出去。不排一定是影响大家的出行，影响日常的生活的。排不仅需要，而且还需要快排，快速的。当然，刚才我们这个苏主任也提到了，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的时间，这水呀才能下去。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呀，还不会，就是从影响面上，影响的强度上，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1: 对对，
0: 我跟您说一句实在话，这是在您住在这黑山大虎山镇，或者大虎山街道这个小区内，在锦州，如果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或者长时间连续的这个强降雨天气，那么市内这几条南北向的这个主要干道，以及锦州城区内的若干处低洼点儿，同样也会形成内涝。原因就在于，这个天呢，像漏了一样，那个短时强降水，刚才我们数次表露啊，就是1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或者超过这个50毫米，或者说24小时之内，这个降水强度、降水量达到这个数，就是暴雨。那么，短时间形成的这个就会形成内涝，但是呢，内涝归内涝，你容它一个空，它会把这些城区内的积水通过这个排水系统啊，都把它排到这个河道当中去了，会有强排。当地呀，你们小区内呀，坦率的讲，做不到这一点。城市附属设施的这个功能上没有这么完备，因此啊，赵先生，如果这个小区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内涝形成的时间呢，在2小时左右就会这水呀被排掉了。咱也别说它是强排还是自然就流走了。总之，2个小时之后呢，小区内干净了，水退了，这个还好，就请大家呢给予谅解。因为如果不谅解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说把这个小区、把这楼都给推倒重建吗？还是这个等待这个地质变迁、地壳上升给它拱起来呀？都不现实。因此呢，就得请这个事儿啊，请物业部门能跟当地刚才马经理也说到了，街道也好，还是这个市里边相关部门也好啊。能够争取或者能申请，如果多一套、多2套这个排水的机泵，那比你现有的这个数量上要好一点，多一些。然后呢，能更加缩短这个内涝的时间，对吧？
1: 啊，那对，那是，那就希
0: 这个事儿
1: 望
0: 呢，
1: 从各方面都能够改进呗。就现在不是2个小时没排完，是2个小时以后都没有排，这水都没有排。昨天晚上8点半、9点才排干净。
0: 这个事情我们请物业方面的马经理在这儿。然后呢，每逢再遇到这个短时强降水这种天气过程的时候啊，请大家辛苦一点啊，物业的师傅们辛苦一点，及时到岗，然后呢，启动这个排水设施。抓紧给它外排吧！这个小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从根本上见效，只能是强排，对吧？马经理，您在场
1: 哎，
0: 是吧？
1: 我在场，
0: 哎，
1: 我听
0: 这个
1: 你
0: 事儿呢，所
1: 说。
0: 以呀，就得辛苦这个物业方面了。
1: 你这他这个，这咱们就是积水的排水是正常，你而是说的那个就是外边来水来的多，要不然呢，要是短时间降雨或者是长时间降雨都小一点，一切都正常，年年都正常。这个实在是特殊，
0: 确实，因为这
1: 实在
0: 个
1: 特殊情况下。就
0: 短
1: 排慢
0: 时
1: 了，昨
0: 强
1: 天
0: 降
1: 那
0: 水，
1: 啥情况呢？排的时间长了呢。这个那个泵吧，外边来的大泵，政府来的大泵吧，完了不够长，那个水带不够长，现买的，完就现安的时间长一点。这往后就没有这情况了。
0: 好的，但凡这样事儿，大家都能谅解，了解了之
1: 对，
0: 后
1: 就
0: 都
1: 这
0: 能
1: 个情
0: 谅
1: 况，
0: 解
1: 他说意思时间长，就这个时间长，
0: 都
1: 别
0: 能
1: 的事
0: 谅
1: 都
0: 解。
1: 应该没问题，以后没有啥问题，
0: 好。
1: 我认为没有啊。
0: 那么咱们就实践当中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努
1: 好，
0: 力，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渠道和办法，对吧？
1: 但是。

0: 应该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物业干的都挺好，他说这些也对，不是而不是针对咱物业。
1: 嗯，
0: 我认为啊，
1: 是因为
0: 我个人认为
1: 这个当地啊，就是这个小区内啊，存在着一个自然形成的短板，与生俱来的短板。
0: 你提到了，
1: 嗯，
0: 这楼也不能翻台，你说咋整？你咋整啊？
1: 对你当地这个、
0: 就是、
1: 这小区
0: 呗，想办法呗。
1: 小区地处一个洼地，
0: 人定胜天吗？
1: 嗯。洼地呢，面对它只能是这样。遇到这种，内涝的过程的时候，只能启动这个强排的程序了，
0: 是吧？都外帮人，就亲属都帮忙整。
1: 哦，
0: 就没问题，
1: 辛苦了，马经理啊。
0: 这样的，
1: 听您一说，我们能体会到，
0: 应该的。
1: 这样的业主看在眼里，他也会给予谅解。
0: 他看中了，应该看
1: 能够给予谅解。而赵先生呢，可能更关注如何能。过去有一四个字，那句话说"长治久安"，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办法。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因为你不能把它这个小区整个这个楼都扒掉重来，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水大了，然后就强排，只能这样。行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是呼吁要找一个永久的能够解除的办法，但是现在我看没有。没有那也没有办法，
1: 啊、
2: 是不是？我
1: 在
2: 希望你能为我们业主发声，就是这个。
0: 永久都八楼了，八了吗？
1: 对，体谅一下。然后呢，好在刚才马经理也说了，政府部门呢也足够重视这个地方，你们这个小区，然后呢还给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只能如此了。这个先天不足，后天补。
0: 领导，我提一下啊。现在政府现在给咱整那个要排水，现在还干活呢，整排水呢。
1: 啊、
0: 现在又加个东西，外边的水想往咱里进来之后又想法想办法往里进，不让进还整不了，都得进咱小区，从小区往外排，都低吗？现在
1: 这个小区外边就是这个建成区，
0: 外边水上咱小区排，
1: 有、
0: 现在处理这个事儿。挖的必须还得排，
1: 有城区的道路，
0: 因为这样挖好排。
1: 如果又是没有城区道路呢，还可以挖一些这个防洪沟啊、排水沟的。你现在都是小区外边，如果都是马路的话，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想法都是单纯而荒唐的。你挖不了沟，所以呢，就只能如此。因此啊，哎呀，面对这个事情就强排，是吧？
0: 想办法。
1: 哎，好吧，我们也只能就说到这儿。
0: 嗯，有啥条件协助？
1: 嗯，马经理有一点咱们善意的提醒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业主们，你比如说暑期啊，夏秋到外边去旅行了，然后呢没在家，这个车辆还放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尽到这个通知的责任或者义务啊，通知到位，
0: 那肯定正常，
1: 哎，
0: 没问题。
1: 但凡就是能够及或早一点获知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那么
0: 就是这几年没有那啥，原先没有一个说的在车给淹了的，没有。
1: 好，那好，
0: 正
1: 弯就是
0: 淹过车，
1: 防微杜渐，对吧？
0: 嗯，
1: 哎，
0: 好，
1: 那好吧，再会。嗯，
0: 好了，谢谢啊。
1: 哎呀，其实我们说了时间可不短了，但是呢，好在这个诉求人。挺宽容的。其实呢，他刚才也讲了，本想呢得到一个彻底改变的这种局面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好办法，但是，求之而不得，没有，确实没有，没有呢。好在这个物业经理也说了，当地政府呢正视了这个情况，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备这个大功率的抽水泵啊，只能采取这个强排的办法。因此呢，我们请这个，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叫湖畔花园小区的业主们对此能够给予理解。大家地处一个低洼地带，周边的雨水都会汇聚到这儿来了。地势决定了的，水必须要往低处流。但是呢，为什么当初2008年以前这个项目呢选择在这个位置上？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事儿，哎，就是历史形成的，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十八九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过往的情况。目前呢，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吧？嗯，好吧。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输。

呼，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1: 您好，您好。
0: 马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2: 好
1: 一直跟咱们这个热线联系，我是那个文胜里，阳台被那个钢丝绳勒坏了一下。
2: 在北京的锦州人，马女士。
1: 对，锦州人。
2: 家里边的这个线缆的问题，干脆我说吧，这事儿我都知道啊，因为啊，接到您那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了。节目当中我也跟您说过啊，就是最难处理的，这是其中之一。有若干件问题，若干类的问题最难处理，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搭在这个住宅某家某户这个业主前那个这个房屋墙外的这个线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格外难，难在什么？一捆线缆越多解决的起来越难，因为得逐一的梳理，这是哪一家，是移动的、联通的、电信的、那个广电的、网络的什么，不一而足，每一根你都得弄清了。你说弄不清，我拿剪刀拿钳子给它剪断行不行？做蛮事儿行，你要架得住人家来找你这个计较起来，不怕这个那行，但是真不应该那么做。为了不那么弄，为了稳妥起见，你就得反复的去找这个业主方，就是这个线缆到底是哪一家的。最初呢，移动方面呢，首先出面非常大度的。

0: 告诉我们，给我们还打来了电话。那经理啊，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最先到场了，确认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然后呢想出了办法。后来我们的记者冯博啊，为这事儿采取那种这个快刀斩乱麻的那种乘胜追击，去问其他的那几家，逐一的去问。这里边就跟那唐僧取经似的，非常不容易，沟沟坎坎啊，遇到波折。然后据说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又有新的这个有新进展了，是这样吗？
1: 对，高畅老师，
0: 嗯，
1: 也感谢那个冯记者。
0: 啊。
1: 咱们最先拆除的应该是移动公司的，然后应该在17号的时候，电信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把那个电缆从钢丝上就是拆下去了。
0: 嗯。
1: 联通公司呢是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但目前呢就是没有进展了，也没有给我回复。广电是一直没联系到咱们，
0: 那么目前就
1: 不知道
0: 是
1: 什么情况。
0: 至少还有两家，对吧？
1: 对对对，
0: 联通
1: 然后
0: 和
1: 呢，我刚才也跟那个冯记者，也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跟运营商沟通的，就是他们只负责电缆的那个拆除，至于那个钢丝，他不是说他们的那个所有权，他们不负责动那个钢丝，所以可能这个拆除电缆这个事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后期可能这个钢丝还是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谁来解决。据他们讲呢，可能是叫一个临河实业的，有一个叫什么旧改办的，给拽上去的这根钢丝。然后呢，具体也没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刚上午也找了一下，打了一个电话也没打通，所以我把这事儿呢也跟宝昌老师反馈一下，
0: 好
1: 包
0: 吧，
1: 括
0: 好
1: 后
0: 吧，
1: 期这个修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临河实业来做，但我非常高兴，就是大家都来帮忙，尤其是咱们这个栏目组，目前这进展挺快的，
0: 您要
1: 我也听
0: 是，
1: 宝尚老师的话，也一直在等，就是目前也防汛嘛，大伙可能都挺忙，但只要是在动，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已经，
0: 如果您的这个北京的朋友们在锦州还有的没玩够的地方，您就多停留几天陪着他们。如果呢都活动结束了，该返程你就去回北京。这边的事儿呢，我们无论是剩下那两家通讯运营商，还是刚才说的临河实业，包括临
1: 对，
0: 河区旧改办，这个呢我
1: 哦，
0: 们都帮助您，可以帮您沟通啊。
1: 谢谢宝尚老师，也谢谢冯记者。
0: 对，谢谢冯记者，行。那个确实这个事儿呢，那个就是，只要一每个工作日，然后呢总会说起这个话题，相当于每天早上开早 会。
1: 老生常谈了。
0: 事实上，这里边呢确实不容易。我刚才跟您说，有关这个线缆迁移的事情是最难的几种诉求类的其中之一，确实难，不容易。
1: 对对
0: 包
1: 对，
0: 括这个，铁心西里还有一位，就是跟您好像是一天接进来的电话，我们也在努
1: 是
0: 力的过
1: 吗？
0: 程当中啊，一并来吧，所以请大家
1: 行。
0: 对此予以体谅。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迅速到位，把自己的这个线缆找出去的，并且呢分离出去的这几家运营商，包括这个移动公司、电信、中国电信、锦州公司等等吧。这个快捷的响应，我们在此啊给予赞赏。那么后续的呢？因为坦率的讲啊，最近这段时间，这锦州，就是大雨小雨，这个阴雨连绵不断。然后呢，汛情期间嘛，各单位的防汛任务特别紧张而重要，这当中就包括通讯运营商。您有所不知的是，
1: 能
0: 架
1: 理
0: 在
1: 解，
0: 这个锦州城内的这几条河上，都有这个相关的通讯线缆在那儿通过，保证线缆的安全，保证通讯的顺畅，这是通讯运营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段期间内，除了应急人员之外，剩下的包括机关人员，有的呢都轮班到这个现场去值守，就保证这个汛期通讯安全。因此呢，客观上啊，分留不出那么多的人手到现场去处
1: 能
0: 理
1: 理
0: 这个
1: 解，
0: 事情，就是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呢，

0: 男女士，请
1: 嗯，
0: 能谅解之处就请谅解，后
1: 啊，
0: 续的
1: 必
0: 事情
1: 须
0: 我们
1: 谅
0: 继
1: 解。
0: 续跟这个相关方面保持联系，尽
1: 行，
0: 早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得嘞得嘞，
0: 待
1: 谢
0: 您
1: 谢
0: 的父
1: 谢谢老
0: 母
1: 师。
0: 入秋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您这个他这家里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再
1: 嗯，
0: 会。
1: 谢
0: 好
1: 谢
0: 的，
1: 咱们电视台，谢谢。
0: 好，嗯。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1: 是。宝强老师啊，您好，
2: 您好，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哎，你特别好
0: 请教。
1: 你真是，我这岁数的，真像铁铁铃一样的，我感恩你呀，真的。就五月份时候咋的？就是我这低保这事儿，出刚那个事儿，
2: 我听出来了。
1: 不能说吗？
2: 我听出来了，临海是虞姬镇什么村落？
1: 牛心
2: 村，我忘了，牛心村是吧？
1: 啊，
2: 这老爷子，我听出来了，嗯，
1: 76岁
2: 了是吧？
1: 对，
2: 好，这个事情怎么您儿子的事儿有进展了？
1: 有进展了，我想跟你回复，那我要受紧急了。有什么进展了呢？通您方面，就是五月份的那礼拜五，我去到你通过临海市法院，
2: 嗯，
1: 法院就说我去，我礼拜五我去到法院看，我去的，我送牛新村，知道？他说一二三十五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可能是跟你那个那小男孩子他俩说，我说那二分钟上去回去吧。
2: 嗯，
1: 礼拜一我是这里的高叔给我打电话了，师哥呀，你这个低保事恢复上了啊，就真快，通过你这个有紧急法院就真快。
2: 嗯，
1: 快完的话我这月开始领工资了。
2: 嗯，
1: 我一月是654。
2: 嗯，
1: 完了的话我找他的多是啥呢？我又问他镇政府那个书记，首先那郭书记换了，
2: 嗯，
1: 这回来刘书记，还有一个马书记，
2: 嗯，
1: 就陈啥，咱这不是二十年六月份给我拿两个，2年零6个月吗？
2: 嗯，
1: 在这其中给我拿6000，
2: 嗯，
1: 完成这钱呢，这钱话他是咋整呢？得通过什么？说给我研究，说给我。
2: 嗯，
1: 我盯着往哪跑啊？这天我得中风，又下不来劲儿了。保障老师说话对不起了
2: 啊！
1: 我跑也跑不起了，一上跑不起，就这么推脱。
2: 哦，
1: 这下又麻烦人了，又给我问呗。
2: 嗯，
1: 就这个是麻烦人了，保障老师。
2: 明白了，这个大好事情呢是，
1: 嗯
2: 啊，是这个低保待遇重新恢复了，对吧？
1: 恢复了，这月开支了。
2: 嗯。开支了，
0: 嗯。

0: 镇里都知这一事，我到镇里去呀、啊。镇里县镇长书上就祝你老爷子，我上回咱也不是，也不说这不是，说你老爷够见面，周崇刚跟周娘子给你坑了，我那有啥法？周为了好，嗯呐、
1: 啊。哎呀，这个事儿啊，
0: 这
1: 个事情呢、啊，当时是确实是特事特办，
0: 对，
1: 采取了一些办法措施，甚至说这个上下级之间沟通的一个情况，就是上级部门向临海这个法院，向法院的班子成员，沟通这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事情呢，看起来这个得到了这进一步的推进，有了结果了，好事儿，恭喜恭喜你老啊！我们至于我们出多大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只要他能够合理顺畅的解决了，拿手里每月有这笔低保金，你就这买药也好啊，生活也好啊，至少不像原来那么愁眉苦脸了，对不对？今天看着老爷说话声音都亮了，好，那么剩下那事儿啊，容个空啊。
0: 这回我告诉你，宝昌老师。
1: 哎，
0: 这回这新来的刘叔想找个镇长，这个书记也挺好，接高叔这个班儿。
1: 好，
0: 大官。
1: 好，
0: 姓刘。
1: 容个空。
0: 叫刘元儿。
1: 好，那个然后呢，一旦有机会，这个事情继续往前推进啊。
0: 那对我没说那接着我说。打多少钱给送进去？那天这人说了，正好为这天一啥暖啥，我真是结果真的送进去呀，真的特别感谢。
1: 你老又真要给我们送一面锦旗，但是吧，那就不能难为这个低保对象，这老爷子。我想说的就是啊，如果真能收到这面锦旗，我们觉着我们的同事们，觉着心里这个会觉着很安慰，他们为这件事情的付出得到了满足。祝愿那个老人家生活越来越好，剩下的事儿咱们一起跑。
0: 我来看看，我张药啥的，我来看看江南志成，这都打好人交纳过来，人宝昌林是后尾上都看看，我到这边看看，你们可不都去过？
1: 好好好好，有机会都可以看一看啊。
0: 那完了，你也别着忙，注意身体，完了别着忙，您也别跟啥，祝咱我老爷说
1: 这
0: 话。
1: 正帅，
0: 他也没
1: 这
0: 不忙，
1: 这李老爷子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特别舒服的一个。
0: 他也说了，我经过管就让李老爷太好了，二十多里长着了。
1: 从来都讲道理，谢谢您，老人家啊。
0: 好，
1: 不多讲了，再会，好。
0: 再会，宝昌老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条。咱们最近啊，这个宝昌帮忙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叫看远山的一位朋友，
1: 是吧？
0: 他咨询一下，我家在易县的七里河，那家里呢有一块地比较低洼，连续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雨，玉米呢常常泡在水里，才渗完又下雨，那庄稼受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来咨询我们一下啊，求助一下
1: 啊。确实今天郑帅在节目最初啊说天气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提示或者说警示啊，就是这个天如果总是这样不见晴，看不到太阳的话，人觉着会觉着这个夏季很舒服不热，但是庄稼肯定受不了，病虫害一股脑全都会发生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怎么办？我们请来这个专业人帮助解答这个疑难问题，农民的疑难问题啊。
0: 我们联系了农科院玉米所的所长李春辉。
1: 这个锦州市农科院玉米所是本省农业科研领域一家赫赫有名的这个研究所。李春辉所长，这是叫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啊。带着他的团队为我们锦州农科院在省内在国内赢得了莫大的荣誉，接二连三的通过这个国审省审，就是这个玉米品种，而且呢对于玉米耕作病虫害的防治都有足够多的经验。今天呢就为了刚才说那看远山这位网友的咨询啊，易县七里河镇的啊，我们给春辉所长啊联系上了。当时呢跟往年这个时候一样，在大地里边给这个玉米授粉呢，我们那也得打扰一下。这个时候带着农民的心愿，请这个农艺师来，高级农艺师帮帮农民们啊。来，
0: 李所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呀，这个我们都铺陈了那么多内容了，就是现在农民急需这个农艺师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如何防止连续这个降水情况下的庄稼作物如何度过这个病虫害的危机，如何呢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农民呢，他七里河那地方还是一块涝洼地，怎么来应对这个过多的这个降水，李所长一并帮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今年呢，就是与每年的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今年的时候，从玉米发芽期到现在，就一直低温多雨，啊，就是雨水非常多，而且见太阳的时间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往往就造成啥呀？就是玉米容易出现各种病害、虫害，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病虫害特别多。尤其低洼涝旱。低洼的地块啊，雨水一泡，非常不利玉米生长。今年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今年玉米种的比较早的，往往出现啥情况啊？开花比较早，开花期间正值就是连日也雨天，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造成授粉情况不好。容易出现缺粒现象，就是玉米穗缺粒现象，或者秃尖的，或者侧面无粒的，等等吧。就是造成就是减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病害重。由于前期低温多雨，造成北方炭疽病比较重，大斑病比较重。最近又温度比较高了，温度高什么病比较重呢？现在就是蚊枯病上来了，这些都是影响玉米就是生长的一些病害。
1: 那如何来正面应对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村民现在农民大田种玉米的这么多的农民，尤其这玉米啊在辽西在锦州肯定是主打的这个农作物了，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呢？就刚才说了，左一个病害右一个虫害，那么多 就我们说起来都
2: 那个、
1: 都不懂，然后怎么来应对它呢？
2: 实际上呢，我是辽宁省那个玉米产业提议岗位专家。
1: 嗯，
2: 我们有个任务，农业省、农业农村

0: 厅，我们首席，我们还有我们辽宁省中科院张扬首席，前段时间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就是现在正值就是玉米开花期，啊，恰恰就是说在锦州地区，在辽宁地区，在锦州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涝蛙现象，啊，就是说像您说的，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哎，这也是我们任务。恰好今天，实际上我们正在地里忙着授粉呢，就是小玉米新品种吧。
1: 哦，
0: 啊，就是现在我在地里呢，就中午刚吃口饭，下地了。啊，这是我们任务。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咱们的连线，我帮助就是说通过这个你们的电台广播电台，把就是说如何解这个办法，就是传在锦州各县区。不给说七里河这个洼地，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其他各地方，啊，都能，就是说借我这个机会能受益，啊。由于低洼地块的，低洼地块大家知道，那雨水积非常多，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勤，啊，希望就是说先首先得排水，必须把水排出去，因为无论什么作物，你在水里泡着，长时间泡着，它会烂根的，对吧？啊，烂根之后，它就是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啊，有的甚至就是说底下叶片都泡黄了，啊，
1: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排水，是吧？
0: 对，第一最主要就是排水。因为啥？它底下有肥嘛。如果长期积水把肥都化了，化之后，肥效流失了，早晚化没了。后期就是很容易造成缺肥现象嘛，对吧？非常不利于玉米，灌浆了、肚粒了。极易造成减产。
1: 第一就是请这个面临的涝洼地带的这个承包户啊，这个农民朋友们，你切记啊，第一就是目前不遗余力的排水，把这个大田的水给它排走啊。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因为啥呀？随着气候的，就是雨水增多，不断的连续的阴雨天，无论以前的低温到现在的高温，就容易出现病害。这个时候就是啥呀？需要杀菌，提前做好预防。
1: 及早发现，
0: 就做好预防，杀菌，因为啥？后期可能是一些斑病了，对不对呀？还有一些就是顺手病了，等等等吧，都出现了。因为啥？一下雨之后，可能各种病菌都出现了，不利于后期玉米生长。
1: 用药物来这个
0: 杀菌，用杀菌剂，用杀菌剂，
1: 叫杀菌剂是吧？
0: 杀菌剂，杀菌剂，
1: 杀菌剂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农户朋友您听好啊，针对这个玉米病虫害，杀菌剂就是
0: 用杀菌剂，用只把无人机进行飞伐。因为现在光尾都高了嘛，人进不去。
1: 农村确实啊，那个大田里边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植保用专用的
0: 无人机，
1: 无人机，把这个药物灌到那个桶里边，然后那一飞一过，这个效果还特别好。
0: 效果好，
1: 比自己背着那个
0: 玉米叶片起病之后，它就是不利于光合作用了，不利于光合作用就不能制造养分了。通过杀菌之后，把一些病菌杀了之后，有一些病害不容易发生了。这样的话，玉米保质性好，光合作用强，就是利于玉米生长，利于多粮食。
1: 好，
0: 这第二点，
1: 第二点就是使用那个杀菌剂啊，用那个飞波的方式。把这个打到的飞防广泛的打到您那个承包田里边，就是这个给那个玉米啊，给它弥漫性的，就是把这个药物啊，那杀菌剂啊打到那个植物上。
0: 对对对对。
1: 第三点
0: 就是啥？第三点就是喷施叶面肥。
1: 叶面肥。
0: 对。因为刚才我讲过了，就是有些雨水大的地方是吧？肥化的比较快。淋湿的比较快。需要通过喷施一些叶面肥来进行对它的肥效进行缓解，促进它的生长。
1: 就是抓紧时间给这个被雨水浸泡多日的这个玉米给这秸秆啊作物啊给它增强营养，对吧？
0: 这个
1: 喷施叶面肥，
0: 增加营养，叶面肥来得快嘛。
1: 给它
0: 效果比较明显。
1: 补一补。
0: 补一补肥，主要以钙肥为主。就是钾肥为主。
1: 钾肥为主，
0: 包括磷酸二氢钾。对。
1: 还有其他内容吗？
0: 第四点，我想啊，因为现在，最近的天气预报来看啊，目前来看就是说前段雨水比较多，但后一段。

0: 时间不好说。
1: 嗯。
0: 啊，如果出现雨水多的话，或者出现干旱两个极端现象，因为现在天气刚刚入伏嘛。
1: 嗯。
0: 啊，如果后期不下雨，造成伏旱；如果再后期到秋天不下雨，造成秋掉。
1: 嗯。
0: 这些对玉米生长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嗯。
0: 啊，因为雨水往往不均匀。如果说今年就是雨水特别大，前期多，后期还多，这样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补。
1: 需要什么？
0: 补肥，补施肥。
1: 补施肥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为啥呀？你现在，无论雨水多雨水少，现在就是说，现在看就是前期雨水多，就现在都因为农民都施的是一次性肥，
1: 嗯，
0: 一次性肥它化的比较早，后期肥料跟不上，
1: 嗯，
0: 啊，需要补施一些肥，
1: 嗯，
0: 啊。尤其有滴灌的农户啊，有滴灌的农户，就在铺滴灌管，就是玉米上有主管道和滴灌管嘛。
1: 嗯。
0: 滴灌管的农户，嗯，这样的话可以后期无论干旱还是雨水多啊，
1: 嗯，
0: 都可以随水滴肥。
1: 啊，这个。
0: 就是旱了、
1: 嗯，
0: 浇一点水，少多浇一点水，旱了嘛，旱了需要多浇水，对吧？
1: 嗯。
0: 这样时候往里放点，钾肥、和牛素。啊，这样的时候利于它后期生长。
1: 嗯，
0: 啊，要肥施比较流失的比较多嘛。如果雨水比较多的话，可以少滴水。
1: 嗯，
0: 就是把目的把肥效，
1: 嗯，
0: 这个肥打进去就行。
1: 嗯，
0: 啊，因为地里不缺水，
1: 对，
0: 但是想办法把肥施进去，就通过随水滴肥，通过滴灌管。
1: 那么我们替春辉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刚才讲那四点。
0: 主要的四点，对
1: 啊，就是这个用杀菌剂，广谱的大范围，
0: 及时排水，
1: 嗯，排水，然后杀菌剂
0: 排水，对，相当于不利呼吸嘛。
1: 之后呢，叶面肥，还有那适时的补肥，对吧？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事情还有这个想了解的信息，常识啊，然后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汇总了之后呢，进一步向。锦州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春辉所长来咨询，这是省里边的玉米专家，然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应的啊。
2: 嗯，
1: 就说到这儿吧，所长。嗯，
0: 好了好了，主持人，
1: 再会。哎，
0: 你可以随时有，
2: 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

0: 院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1: 那今年
0: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呀、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2: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2: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2: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2: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2: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

0: 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1: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
0: 对对
1: 好专业。
0: 嗯，
1: 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

0: 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2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 和历史类的

0: 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
2: 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

0: 作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哎，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身高的
0: 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期的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期的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

0: 野烟火。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3: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4: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3: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1: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5: 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5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5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做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七月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月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月，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

0: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入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月（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切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1: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老万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2: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1: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0: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3: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儿，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4: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0: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岭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1: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5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预示首座， 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5: 这个经过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1: 活动中，道光念武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居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4: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1: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6: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1: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三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与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0: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7: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8: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9: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7: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10: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 31.48%，是全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以构建起以太河区、汤河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只效双生。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0: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0: 力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6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2: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星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1: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星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SHEIN、特姆等渠道，星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星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星城出货，覆盖亚马逊、SHEIN、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星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3: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4: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5: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4: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6: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4: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

0: 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1: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潮云办打造成潮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潮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2: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3: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2: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4: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辉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4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

0: 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省政协举行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
1: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年上半年，辽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实现量质齐升。
1: 辽八全新创牌舞剧《吉赛尔》在苏州连续两天精彩上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报道。
1: 7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2: 许昆林对高全庆一行来了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大批会员企业投资辽宁，扎根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重要商团，拥有丰厚的资源。希望商会充分发挥优势，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组织更多企业来辽考察对接，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聚焦航空航天、绿色石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落地项目，扩大港航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合作。拓展双向贸易投资渠道，助力辽宁企业产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积极将新加坡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特色消费品引入辽宁，密切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助力辽宁与新加坡的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高全庆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商会的总体情况和会员企业的业务领域。他说，近段时间以来，在辽投资的会员企业不断讲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促使商会首次组织考察团访问辽宁。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华商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引导更多会员企业合作伙伴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助力辽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源、新加坡北京总会会长范玉荣、荣盛石化新加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孟凡秋、华侨银行环球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陈在杰、盛科集团城镇发展中国负责人陈传忠、易达宇航集团主席吴怡贤、总裁陈荣树、万和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穆立国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此次考察不仅深入了解了辽宁的基础和优势，更切实感受到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霍步刚、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0: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条件和当前面临的困难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紧盯不放，一贯到底，做到政策更加穿透，措施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把项目投资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

0: 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扩大产业投资，优化政府投资，提振民间投资。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坚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稳住成压行业、车油钢重点企业，以治改树转提升传统产业、以应用场景赋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产业融合，梯度培育经营主体，做强生产服务，做优生活服务，抓好农业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增产增收。要精准施策，提振消费，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强政策追踪评价、动态评估、迭代优化，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力清理历史欠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挖潜扩容就业岗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善用新思路、新方法，攻坚突破，以过硬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绩。近日，王新伟逐一听取各市项目投资情况。
0: 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提出办法措施，强调要谋深、谋精、谋新项目，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系统谋划优质项目，完善谋划可研、储备、申报、全流程闭环推进机制，形成梯次衔接、滚动接续的良性循环。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对在建、拟建、储备项目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抓好流程审批、要素保障、设施配套，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服务颗粒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体营造产业、创新、人文生态，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画像目标企业，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省市联动专班推进项目招引。 强化链主引领、技术溢出、场景开放、基金赋能，提升意向、签约、落地、投产全链条转化效率。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资金，用足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团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让金融活水直达项目、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2: 7月20号，省政协以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上，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工作情况。省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部分省政协委员、相关中职单位、银行、证券、省属金融企业代表发言。 围绕破解中小微企业首贷难、续贷难、政务数据应用体系不完善、担保体系不健全、创投类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系统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改善和加强金融支持。
0: 让广大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周波强调，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准确把握当前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突出短板，解决好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政策供给与落地时效不匹配、信息供给与信用评价不匹配、风险分担与保障机制不匹配等问题，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有效供给。 降低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融资服务，提升企业体验，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优势，持续跟踪中小微企业融资状况，为改善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言献策。副省长王立。

0: 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健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1: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622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

0: 增加值同比增长4.7%，增速高于全省 GDP 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农业平稳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增长。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42.5%。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滚动轴承、铁路机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全省服务业复苏动能持续释放，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较一季度3.1%增速大幅提升。东北超等赛事流量转化为实景消费增长明显。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旅客周转量增长5.9%。抢抓国家两金政策红利，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特征鲜明，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6.0倍，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63.5%。上半年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逆势增长7.3%。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上涨0.4%，全省财政收入小幅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4.4%的稳定增长。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和发送标箱数均同比上涨约170%，实现量质齐升。数据的背后是跨境物流体系升级与本土制造海外需求旺盛的双向支撑。
2: 我手中拿的就是今天装车的货运清单。那与往年相比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往年发出去的大多是普通的日用品、百货杂货，而今天的这一趟班列呢，装的很多都是咱们辽宁造的电梯整机、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零部件。从日用百货到高端重工制造，通过中欧班列运载货品的含金量显著提升。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承运商品已突破5000余种，给原有运输通道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辽宁全面打通3通道6口岸全域出境格局，补齐东部同江口岸运输短板，并开行全国首列经同江出境3并2级并精品班列，大幅释放东部运输运力。
3: 在25年之前呢，每个月是9列左右，今年增长到每月是16列。如果要口岸不拥堵的话，那我们出口量每个月再增加10列、20列都没有问题，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0: 省内物流运力拉满，全力扩容，但依然追不上本土企业的出口热度。海外需求旺盛的背后，正是辽宁制造业的强劲释放。今年上半年，远大博林特成套电梯整机及配套零部件常态化出口，企业海外订单持续井喷，成为我省装备制造业扬帆出海的生动样本。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远大智能工业集团博林特电梯的成品发运车间，在我身后呢，这些打包好的电梯配件已经为搭上中欧班列出口海外做好了准备。那大家再看这一边，不同型号的产品目前已经远销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光看上半年的数据，企业出口额直接比去年涨了30%，也成为了国产电梯品牌中出口量第一的企业。
4: 已经是加班加点的干，中欧班列呢支持我们每半个月发一次货，效率成本上节省了50%，时间成本上呢至少节省了1/3，预计全年的产值会同比去年增加超过50%以上。
0: 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物流通道，成为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承接大额订单的最大底气。
5: 装载承运箱原来是50车，现在已经增加到55车了。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服务。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智慧货场升级改造，效率至少提升在30%左右。
0: 本台报道。7月20号，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览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晨出席并宣布开展。展览以“国之大者，长子担当”为主题，设置4个展区。共展出图片600余幅，实物藏品800余件，全面展现了辽宁为三线建设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6: 非常震撼，就看到这个在这个三线地区建设那么多的大型的工程，确实是 真正的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伟大的力量。
7: 通过这次主题展呢，把我们的三线的内容

0: 展示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看展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老一辈工人阶级的那种拼搏和奉献精神。
1: 本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连续两天上演，为辽苏两地文化交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吉赛尔南下巡演到苏州的这一站，我们提早来到了彩排现场。那现在距离正式开演还有4个小时，我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们依然坚持的连排和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打磨，才为这场跨越百年的足尖告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作为剧中少女吉赛尔的扮演者，22岁的孙慧欣还在调整肢体动作，让情感在微调中更为饱满。
5: 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是不能用语言去讲述故事的，必须要用肢体去传达这个角色的情绪。我也会去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到极致，去丰满这个角色。
6: 我们这一次是请的国际团队，英国导演梅纳古德，整体的风格是乡村，最还原于那个时期的古典，整体的质感是油画质感，浪漫主义风格。
4: 晚7点半，大幕拉开，聚光灯下唯美的舞台呈现和演员们细腻动人的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7: 演员的表现力特别好，因为这个剧特别有戏曲张力嘛，所以我说实话，我真的有被演员的表现有感染到，有点流泪的感觉，当时
8: 非常震撼，真的很棒。我就想让我的学生们一起来看，然后我想让他们看看专业的芭蕾艺术。
9: I love the performance. I thought the set design.
4: 我太喜爱这场演出了，舞台布景精致绝伦，服装设计无可挑剔，各位舞者的演绎更是无比出彩。这是一个格外美好的夜晚，能亲眼见证这场表演，我倍感荣幸。
1: 我们集结了最优质的青春阵容，特别是刚刚在俄罗斯和韩国两项国际赛事中获奖的演员，都第一时间的归队参与演出。希望这次经典作品的演出能够促进辽宁和江苏两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互通互鉴、交流融合。
4: 接下来吉赛尔还将走进绍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更多观众带来美的感受。
3: 从先生首演到国宝省亲，再到今天吉赛尔的足尖带着辽沈大地的演艺匠心走进江南剧场，这不仅是辽宁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辽宁优质文化资源走向全国、服务更广泛观众的标志性缩影。当江南风韵邂逅辽海气度，我们看到一幅南北共鸣、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本台报道。
10: 今天辽宁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沈阳举行，11名选手结合各自一线采编经历，以真实见闻、真挚情感讲述了扎根基层、奔赴现场、记录时代的鲜活故事。其中来自阜新的记者张扬获得本场比赛1名。
11: 特别感谢，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辽宁省的舞台上，把我们家乡的励志故事传播出去。然后回去之后，我也将继续脚踏实地站好我自己的岗位，把更多更好的故事传播给大家。
12: 能够将这份第一现场带给广大观众，那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辽宁的新闻，更是展现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心跳与脉搏。
10: 本台报道。
13: 辽宁省第13届。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防汛救灾一线故事中关注辽宁防汛救灾感人瞬间。风雨中的25把车钥匙报道了沈阳一小区因积水造成多辆车熄火被困，在社区工作人员号召下，众人响应合力推车救险。报道暴雨洪水中的托举聚焦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郎氏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显峰在没过脖梗的积水中托举一名受困群众40多分钟，终于使其平安脱险。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医生初振豪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推着自行车趟水1个多小时去上班，以他为代表的逆行者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网友的提问，这班非去不可。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经济日报的报道，一张球票闯关东，关注了一张19.9元的球票如何解锁东北吃喝住行购物娱乐各种福利。报道分析，东北超创新推出的票根文旅权益成为撬动消费的关键杠杆，票根经济作为注意

0: 立入口的乘数效应逐步显现。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东北超赛是坚持草根足球定位，实现跨省联动，用一张票根串联起三省一区超一亿人口的大市场，实现了客源互送，市场共拓。
1: 在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比赛的赛前文艺演出里，家园二字贯穿始终，一群特殊的表演者从幕后走上了绿茵舞台，成为这场足球盛会中与众不同的主角。今晚来自辽宁沈阳、阜新、朝阳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治沙代表们将同台演出。科尔沁沙地横跨了辽宁和内蒙古，两地治沙人接力奋斗了数十年，把漫天的黄沙变成了连片的绿洲。
2: 风沙小了，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
3: 让大家更加来了解我们林业高质量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我们非常自豪。
1: 演出开始，当寸绿守春晖情景表演拉开帷幕，这群治沙人走上舞台，现场四万多球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2: 黄沙的布景褪去，一代代治沙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很像真实的治沙过程。无数的普通人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的种，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手。
4: 八年前我们说过，我在，您就在。
5: 现在有科学绿化知识，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2: 此时此刻，来自辽蒙两地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他们唱的歌是家园，而我们看到看台上的 TIFO 很特别，写的是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6: 我爱我的家乡，我热爱我的行业，我栽一棵树苗，只要树苗活了，我的心情老相当的愉悦，有成就感。我认为我的余生也是在林业工作业上一直在奋斗。
1: 今年三月，辽宁与内蒙古签订生态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封口封堵，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跨区域作战，目标要在2030年全面建成千里阻沙带，实现沙化土地全面治理。
7: 我们现在已经农田防护联网有7800多条，守护了大概我们超过95%以上的耕地，400多万亩耕地。我们还会将这个防洪林带呀、防沙治沙的工作继续的不断的去扩大，打造我们的绿色屏障。
8: 贺总后期也是那个辽宁的边界，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就蒙辽界综合治理工程。我也相信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工程实施，能把我们这个辽宁和通辽这个沙带治理住。
1: 共治一片沙，共护一个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必将更美丽。本台报道。
9: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0: 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哦，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

0: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采收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

0: 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

0: 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0: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Really good examples.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22.28 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4: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

0: 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 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

0: 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技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1: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0: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0: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3: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

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玲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岳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

0: 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1: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3: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权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5: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6: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7: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6: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8: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6: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 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

0: 在小区内部集中式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1: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0: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院，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2: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0: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3: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整体是多云，部分地方呢会飘点小雨，南风3到4级，海边的风呢会大一些，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会下阵雨，之后呢慢慢转成多云，风向和风力都不变，陆地南风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0: 入春以来，特别是入夏以来啊，这个雨水对锦州那么眷顾哈，始终不肯离去，这倒挺舒服的，就是大家度夏不热。但是呢，农作物可受不了。你看现在大家去买桃，桃不甜；买李子，李子也不甜，甚至都不酸。那么除此之外呢，大田作物也受到影响。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都能汇总上来的。因此呢，还是希望该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要像上周那样给放晴一星期，这一周也应该是如此才对呢，要不然吧，这个农作物真的受不了的，病虫害会频繁的发生的。来接这个电话啊。
1: 我们来接一下下面的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2: 啊，是的，是的。
1: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
0: 您请讲，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那个，我主要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区吧，这个连续几次就是在雨后就是出现内涝现象，然后就是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根治状态，看看那个。

0: 门体方面能不能借由帮我们呼吁一下，解决一下，就这个情况。
1: 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
0: 啊，我的小区在黑山县大虎山的湖畔花园小区。
1: 哦，黑山，大虎山镇，现在叫大虎山街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区呢，建成多久了？
0: 这个小区是在2008年、2009年吧，2008年结束的建筑是2009年年初吧，2008年底就结束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啊，对的。
1: 那就是说，这个雨后容易形成积水呀，甚至内涝，这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了。
0: 应该是吧，这个因为有几次雨量偏大时候都出现了内涝嘛。
1: 雨量偏大，这个有几次，那就说不是每年都出现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啊，不是每年，不是每年。
1: 例如刚才我正帅我们还在说这个事情啊，
2: 嗯，
1: 今年呢入夏
2: 雨
1: 以来
2: 偏大。
1: 雨水偏大，特别是这个不久前，就是过去这一周吧，那隔周那段时间，持续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强降雨，
2: 嗯。
1: 这样带来短时间的，就单位时间内每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了这个30甚至50毫米暴雨的量级了。那么瞬间就会大雨滂沱，这个时候可能对小区呀，如果没有这个排水设施不太良好的，容易形成内涝，形成积水，并非其他的这个下雨的时候都是这样，是吧？
0: 不是每次降雨都出现这
1: 也
0: 情
1: 不
0: 况，
1: 是
0: 就是
1: 每
0: 雨量
1: 年，
0: 偏大的情况啊，雨量偏大的情况，
1: 雨量。
0: 它就是排没有，因为它这个排水设施不通畅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吧？就是雨水得靠自身的肃渗，要是不进行雨量偏大不进行往外排的情况下，只能靠自身的渗透。
1: 那这个赵先生，我们注意到您在宝昌帮忙公众号上发过来的那个相关的现场的照片，还有这个有视频吧，就说这个积水这个情况看到了，甚至有车辆也在水里边泡着呢。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偶然发生，或者说在短时间内，形成内涝，水没有及时退去，这个就另当别论，尚且可以姑且来看，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刚才安妮在这个给我们写的那个大段的文字材料当中也说到一句，2小时，这个水还没有下去，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如果真的对于排内涝来说吧，2小时啊，坦率地讲，算不得什么。毕竟这个你下水井口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排污井盖也好，把它打开，或者不打开那种，我们叫它马葫芦，就方形的那个井壁子那样的，它这个排水啊，需要有一个过程。刚才咱们讲到了，每小时如果要达到甚至超过50毫米，这个强降水就达到暴雨量级的，一个小时给你下那么大的这个雨，这雨水瞬间呢，集中在那个这个排污井的地方，它是确实是排不掉的，所以吧。如果您说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到您那小区实地看过，没有体会过，真的又在2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少于这个时间排不掉，这个尚且可以谅解。但如果要是长时间一下雨之后，像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强对流天气形成的短时间强降水，这样呢，形成积水内涝，如果长时间排不掉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排水系统啊，可能有问题，或者这个排水井啊，这个管径细，或者有淤堵，或者呢，这个有的地方可能还借助于这个水泵提水、抽水等等吧，哪个环节没有设计到位，或者是这个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刚才说这淤堵，都会导致这水呀，较长时间排不出去，那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事儿您体会一下啊，如果您那小区真的就是这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把这水排掉的话，那么

0: 反倒建议您呢，在这件事情上宽容地看一看，因为过往的情况我们不熟悉。刚刚您说了一句，并不是每次降水都这样，也不是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究竟它的发生的概率有多高，这个需要您客观真实的来回忆一下，然后呢，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再来探讨它。这事儿啊，
1: 那个，
0: 哎。
1: 我想补充一句，那个什么情况，就是它不是每年都造成这种状态，因为雨量不确定，但是一旦雨量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或
0: 就
1: 者是雨下的持续时间较长，下个一天、大半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0: 持续降
1: 所以说
0: 水，
1: 呢，这个就是造成居民不无法出行。
0: 对，肯定的讲，那个如果照片里边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小区内的业主出行一定受影响的，至少你不淌水肯定过不去，淌水吧，您告诉我们那水有50甚至80公分的深度，因此呢，这个对于外出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甚至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小区内的业主的车辆停放这方面的事情，都是确实是如此。为了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弄清楚啊，我们再来接听这个电话，来，郑帅，咱们
2: 我
0: 再
2: 们
0: 接。
2: 联系了黑山县大虎山街道湖畔家园小区，湖畔花园小区物业的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3: 你好，你好。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也想听听马经理作为这个物业管理方啊，针对宿迁人刚才所讲说，这个湖畔花园小区，每逢这个大雨连天，或者说这个短时间强降水的时候，会形成内涝，积水。积水当然刚才还说了，有80公分那么深呢，给大家出行啊，带来不便，甚至对这个业主的车辆也带来一些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想听听物业方面的看法。
3: 你好，你好，就是这个情况，每逢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是业主那车辆基本上都不在小区内了，都在外边，
0: 躲避
3: 都在
0: 去，
3: 外边，不进了。基本上大伙都知道这情况，都知道不往里进。那进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啥情况呢？不进，而是原先停留的是都是以前有就走了，不在家情况下那有，但几乎都没有，几乎没有。出行就是下大了雨量强降雨的时候，出行肯定困难，雨量大，出不过来呀。山水了，四处往我们那淌，出不过来。
0: 这个大虎山镇现在叫街道是吧？
3: 但是街道配合。
0: 您那个所在那小区啊，离那个咱们说那大虎山离它有多远
3: 离咱政府啊，
0: 呢？就是那个山丘还是什么，就是
3: 离山近呢，
0: 离那很近是吧？
3: 很近。
0: 刚才
3: 山
0: 您
3: 水
0: 说
3: 下来
0: 山
3: 的
0: 上
3: 地
0: 流
3: 方是
0: 水
3: 奔，
0: 呢？
3: 也往那河流淌，但河流淌的时候淌不过来了，都四处开挖。但咱这挖肯定往咱这淌，
0: 这个小
3: 就不
0: 区
3: 让淌也
0: 离那个河边那广场近不近呢？
3: 近呢，不算太远，都隔个道，不算远。
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小区还不是算河滩地吗？
3: 不算，
0: 不算。
3: 就离挺远，跟前还有一栋楼，和咱挺个楼，
0: 那
3: 但是
0: 就
3: 那
0: 是
3: 楼
0: 这
3: 还没啥
0: 个
3: 事儿。
0: 地势，
3: 就咱这山水下来时候猛，就
0: 地
3: 直接
0: 势
3: 往
0: 偏
3: 咱这
0: 低
3: 奔。
0: 洼，是不是？
3: 对，哇，
0: 是低
3: 全
0: 洼
3: 镇
0: 地
3: 最
0: 带，
3: 洼
0: 是
3: 的地
0: 吧？
3: 方，
0: 低洼地带。
3: 完了那个就是基础也都是，反正也不高，因为在要下雨量下大的时候，强降雨的时候，那个地面水都往这淌，连电道水都往这淌，抽也抽不过来。但是政府及时协助，又大泵了，往外排水了，提前也做了准备，沙袋子啥的，沙子了，提前准备。是物业以前就是下雨了，就咱们6月份都准备好了沙袋子，都准备好，在小区各单元门口都准备好沙袋子。一旦强降雨的时候，咱都绑上，完了那个事后都得拿出来，
0: 嚯，其
3: 这都
0: 实，
3: 准备好。
0: 相对
3: 但
0: 于，
3: 就是太急的时候，肯定排不过来，
0: 相对于
3: 这是
0: 其
3: 自
0: 他
3: 然
0: 这
3: 的行
0: 个，
3: 政规律的，没办法。
0: 很多这个地势高一点的小区，对于那样的住宅区来说呀，

0: 黑山这个大虎山街道湖畔花园小区，特别是这个物业公司，每逢雨季到来的时候，要承担这么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这
1: 那
0: 个
1: 这
0: 劳动
1: 墙
0: 强
1: 也
0: 度
1: 是
0: 会非常
1: 应
0: 大
1: 该
0: 的，
1: 也，应该是，
0: 防内涝。好在呀，这个
1: 一到过年到这个时候都，物业的压力很大很
0: 是的，
1: 大，也
0: 是
1: 得
0: 的，
1: 挺啊，没问题，
0: 完全理解这事儿。也许呢，这个我们跟这个
1: 十多年
0: 跟
1: 了，
0: 马
1: 你
0: 经
1: 跟
0: 理
1: 我
0: 啊，
1: 说。
0: 包括这个诉求人赵先生，咱们在一起探讨啊，就是刚才问到了这个小区呢，08年、09年那会儿就竣工使用了，并非是新小区。那么呢，
1: 老小区。
0: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当时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前置的审批环节，你比如说，
1: 但是这个道吧又加高了，原先没这样，没这么高，
0: 比如
1: 就
0: 说这
1: 天不年年
0: 个
1: 的增高
0: 当
1: 嘛。
0: 时啊，这个环境对项目的影响，就是这个环评报告是否这个当时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
1: 对。
0: 小区啊竣工之后呢，它验收。从这个排涝这方面，验收是否合
1: 坐
0: 格？
1: 地儿有大泵，有，
0: 有
1: 坐地儿
0: 是
1: 有
0: 吧？
1: 排泵的排涝设施，都是我们有专门有个大泵，有三台大泵，有个泵房，天天排，下雨都开排，要是严重时候那是下雨直接排，一天一宿也得正常，没有
0: 这
1: 这个
0: 整个
1: 排
0: 就
1: 涝
0: 是
1: 设施，
0: 这个小区
1: 有，
0: 吧，其实地处那个低洼地带。如
1: 对。
0: 果要是周边，刚才像那马经理说的似的，那大虎山那地方没有别的山，其实那么就那一个
1: 依
0: 高
1: 山
0: 地，
1: 近，
0: 是吧？离那个咱们说那只大老虎离
1: 依
0: 它近
1: 山
0: 了，
1: 也都是10分钟都用不了就到了。你看，
0: 那么相对那处高地的水就往这个小区来灌过来了，
1: 对
0: 或者
1: 呀、啊，
0: 说漫过来了，那这
1: 因
0: 样
1: 为
0: 呢，
1: 道不它年年它就涨嘛，
0: 你
1: 就
0: 还
1: 会
0: 没
1: 修
0: 法
1: 道。
0: 给它像过去那个城池那样修个护城河。还做不到那一点，所以呢，很可能就直接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小区当中来了，这倒是个事儿。我刚才最早啊就问了一下这个诉求人，这个小区啊，建成于什么时候？太久了，甚至
1: 08年，
0: 说有些这个当时的图文资料、必备的前置审批要件这些，依然可以啊。诉求人，如果你想把这事情弄出个究竟，弄出个里表来。依然还可以向联系你，如果你小区内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联合大多数业主啊，或者说联络其他的业主代表，通过这
1: 那
0: 个
1: 就有
0: 业
1: 啥
0: 主委
1: 办
0: 员
1: 法呢？
0: 会向你们当地的，黑山县的这个，住建局啊、自然资源局啊等等啊，至少这2家单位提出相关的申请，要求这个政务公开，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审批的要件儿，请对方提供给您看一看。如果呢，觉得这些没什么必要，或者刚才像咱们电话里说的那样，并非每年都如此，并非这个雨季里下雨就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
1: 不是，
0: 您就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
1: 不是这样。
0: 坦率地讲，刚才咱们请这个物业这马经理也说了一下。雨季，他们应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防洪防涝啊，那个这个沙袋子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水泵啊、排水泵等等吧，做了这些很多相应的准备，甚至刚才提到了当地政府也为这个事情、这个小区的事情，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部署，比如说围绕核心一点，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积水排出去。不排一定是影响大家的出行，影响日常的生活的。排不仅需要，而且还需要快排，快速的。当然，刚才我们这个诉求人也提到了，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的时间，这水呀才能下去。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呀，还不会，就是从影响面上，影响的强度上，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我跟您说一句实在话，这是在您住在这黑山大虎山镇，或者大虎山街道这个小区内，在锦州，如果面对这个短时强降雨，或者长时间连续的这个强降雨天气， 那么市内这几条南北向的这个主要干道，以及锦州城区内的若干处低洼点儿，同样也会形成内涝。原因就在于，这个天呢，像漏了一样，那个短时强降水，刚才我们数次表露啊，就是1小时内的降水强度达到或者超过这个50毫米，或者说24小时之内，这个降水强度、降水量达到这个数，就是暴雨。那么，短时间形成的这个就会形成内涝，但是呢，内涝归内涝，你容它一个空，它会把这些城区内的积水通过这个排水系统啊，都把它排到这个河道当中去了，会有强排。当地呀，你们小区内呀，坦率的讲，做不到这一点。城市附属设施的这个功能上没有这么完备，因此啊，赵先生，如果这个小区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内涝形成的时间呢，在2小时左右就会这水呀、被排掉了。咱也别说它是强排还是自然就流走了。总之，2个小时之后呢，小区内干净了，水退了，这个还好，就请大家呢给予谅解。因为如果不谅解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说把这个小区、把这楼都给推倒重建吗？还是这个等待这个地质变迁、地壳上升给它拱起来呀？都不现实。因此呢，就得请这个事儿啊，请物业部门能跟当地，刚才马经理也说到了，街道也好，还是这个市里边相关部门也好啊。能够争取或者能申请，如果多一套、多2套这个排水的机泵，那比你现有的这个数量上要好一点，多一些。然后呢，能更加缩短这个内涝的时间，对吧？
2: 啊，那对，那是，我就希
0: 这个事儿
2: 望
0: 呢，
2: 政府方面都能够改进呗。就现在不是2个小时没排完，是2个小时以后都没有排，这水都没有排。昨天晚上8点半、9点才排干净。
0: 这个事情我们请物业方面的马经理在这儿，然后呢，每逢再遇到这个短时强降水这种天气过程的时候啊，请大家辛苦一点啊，物业的师傅们辛苦一点，及时到岗，然后呢，启动这个排水设施。抓紧给它外排吧，这个小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从根本上见效，只能是强排，对吧？马经理，您在场
1: 哎，
0: 是吧？
1: 我在场，
0: 哎，
1: 我听
0: 这个
1: 着。
0: 事儿呢，所以呀，就得辛苦这个
1: 这个事儿吧，
0: 物业方面了。
1: 你这他这个，这咱们就是及时的排水是正常，你而是说的那个就是外边来水来的多，要不然呢，要是短时间降雨或者是长时间降雨都小一点，一切都正常，年年都正常。这个实在是特殊，
0: 确实，因为这
1: 实在
0: 个
1: 特殊情况下。都
0: 短
1: 排慢
0: 时
1: 了，昨
0: 强
1: 天
0: 降
1: 那
0: 水，
1: 啥情况呢？排的时间长了呢。这个那个泵吧，外方来的大泵，政府来的大泵吧，完了不够长，那个水带不够长，现买的，完就现安的时间长一点。这往后就没有这情况了。
0: 好的，但凡这样事儿，大家都能谅解，了解了之
1: 对，
0: 后
1: 就
0: 都
1: 这个
0: 能
1: 情
0: 谅
1: 况，
0: 解，
1: 他说意思时间长，就这个时间长，
0: 都
1: 人
0: 能
1: 家
0: 谅
1: 都
0: 解，
1: 应该没问题，以后没有啥问题，
0: 好。
1: 我认为没有啊。
0: 那么，咱们就实践当中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努
1: 好，
0: 力，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渠道和办法，对吧？
1: 但是应该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物业干的都挺好，他说的这也，这不是而不是针对咱物业，我认为啊，
0: 是，
1: 是
0: 因
1: 我
0: 为
1: 个人认为。
0: 这个当地呀、就是这个小区内呀、存在着一个自然形
1: 这
0: 成
1: 个
0: 的短
1: 实
0: 板，
1: 际
0: 与
1: 情
0: 生
1: 况，
0: 俱来的短板。
1: 像你提到了，这楼也不能翻台，你
0: 是
1: 说
0: 的。
1: 咋整？你咋整啊？
0: 对，你当地
1: 就
0: 这
1: 是
0: 个这
1: 及时
0: 小
1: 处理
0: 区，
1: 呗，想办法呗，
0: 小区地
1: 就
0: 处一个洼
1: 人
0: 地，
1: 定胜天嘛。
0: 洼地呢，
1: 那个，
0: 面对它只能是这样，遇到这种内涝的过程的时候，只能启动这个强排
1: 我
0: 的
1: 们
0: 程
1: 物
0: 序
1: 业
0: 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都外方人，就亲属都帮忙整，就没问题，不
0: 辛
1: 是
0: 苦了，马
1: 说
0: 经理
1: 都
0: 啊，
1: 这样的，没
0: 听
1: 问
0: 您一
1: 题，
0: 说，我
1: 应该的，
0: 们
1: 这都应
0: 能
1: 该，咱
0: 体
1: 干
0: 会
1: 这
0: 到，
1: 个是应该的。
0: 这样的业主看在眼里，他也会给予
1: 他
0: 谅
1: 看
0: 解。
1: 着了，应该看着
0: 能
1: 了，
0: 够
1: 这
0: 给
1: 都
0: 予谅
1: 个别
0: 解，
1: 人，反
0: 而
1: 正
0: 赵
1: 有。
0: 先生呢，可能更关注如何能 过去有一四个字，那句话说"长治久安"，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办法。坦率的讲。

0: 就是这样，因为你不能把它这个小区整个这个楼都扒掉重来，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水大了，然后就强排，只能这样，行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好，那我就是呼吁要找一个永久的能够解除的办法，但是现在我看没有，
0: 确
1: 没
0: 实
1: 有
0: 是
1: 那
0: 这
1: 也没有
0: 样
1: 办
0: 啊，
1: 法，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我
0: 体
1: 的
0: 谅
1: 希
0: 一
1: 望
0: 下
1: 你
0: 啊，
1: 能为我们一起发声，就是这个。
2: 永久就扒楼了，扒了吗？
0: 对，体谅一下。然后呢，好在刚才马经理也说了，政府部门呢也足够重视这个地方，
2: 现
0: 你
2: 在
0: 们这
2: 挺
0: 个
2: 重
0: 小
2: 视
0: 区，
2: 的，
0: 然后呢还给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只能如此了。这个先
2: 现
0: 天不
2: 在
0: 足，
2: 政府
0: 后天
2: 我
0: 补，
2: 领导，我提一下啊，现在政府现在给咱整那个要排水，现在还干活呢，整排水呢，现在又加个东西，外边的水想往咱里进来之后又想法想办法往里进，不让进还整不了，都得进咱小区，从小区往外排，都低吗？
0: 这个
2: 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小区外边就是这个
2: 外边
0: 建
2: 水
0: 成
2: 上咱
0: 区，
2: 小区
0: 是吧？
2: 排。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呢，往那必须还得排，
0: 有
2: 排到
0: 城
2: 那小
0: 区的
2: 区里，
0: 道
2: 因为
0: 路。
2: 这样挖好排，
0: 如果要是
2: 完
0: 没
2: 了
0: 有
2: 上
0: 城
2: 外
0: 区
2: 排。
0: 道路呢，还可以挖一些这个防洪沟啊、排水沟的。你现在都是小区外边，如果都是马路的话，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想法都是单纯而荒唐的。你挖不了沟，所以呢，就只能如此。因此啊，哎呀，面对这个事情
2: 政
0: 就
2: 府想
0: 强
2: 办
0: 排，
2: 法呢，
0: 是吧？
2: 想办法，
0: 哎，好吧，
2: 也
0: 我
2: 帮
0: 们
2: 咱
0: 也
2: 想
0: 只
2: 办法。
0: 能
2: 我
0: 就
2: 们
0: 说到
2: 都
0: 这
2: 是有啥条件，协助支持呗。
0: 马经理有一点咱们善意的提醒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业主们，你比如说暑期啊，夏休到外边去旅行了，然后呢没在家，这个车辆还放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尽到这个通知的责任
2: 行。
0: 或者义务啊，通知到
2: 那
0: 位，
2: 肯定正常，没问题，应
0: 但
2: 该
0: 凡
2: 做
0: 就
2: 的。
0: 是能够及或早一点
2: 对，
0: 获知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那
2: 这
0: 么就。
2: 就是这几年没有那啥，原先没有一个说的在车给淹了的，没有，
0: 好，那好，
2: 正
0: 这事儿
2: 挖
0: 就
2: 没有
0: 是
2: 淹过车。
0: 防微杜渐，对吧？哎，
2: 好，
0: 那好吧，再会。
2: 好了，谢谢啊。
0: 哎呀，其实我们说了时间可不短了，但是呢，好在这个诉求人，挺宽容的。其实呢，他刚才也讲了，本想呢得到一个彻底改变的这种局面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好办法，但是，求之而不得，没有。确实没有，没有呢。好在这个物业经理也说了，当地政府呢正视了这个情况，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备这个大功率的抽水泵啊，只能采取这个强排的办法。因此呢，我们请这个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叫湖畔花园小区的业主们对此能够给予理解。大家地处一个低洼地带，周边的雨水都会汇聚到这儿来了。地势决定了的，水必须要往低处流。但是呢，为什么当初08年以前这个项目呢选择在这个位置上，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事儿，哎，就是历史形成的，到现在已经很久了，18、9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过往的情况。目前呢，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对吧？好吧。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1: 您好，您好。
0: 马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主持人好，宝山老师好，一直跟咱们这个热线联系，我是那个文胜里，阳台被那个钢丝绳勒坏了一下。
2: 在北京的锦州人，马女
1: 士。对，锦州人。
2: 家里边的这个线缆的问题，干脆我说吧，这事儿我都知道啊，因为接到您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了。节目当中我也跟您说过啊，就是最难处理的，这是其中之一，有若干件问题，若干类的问题最难处理，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搭在这个住宅某家某户这个业主前那个这个房屋墙外的这个线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格外难，难在什么？一捆线缆越多解决的起来越难，因为得逐一的梳理，这是哪一家，是移动的、联通的、电信的、那个广电的网络的什么，不一而足，每一根你都得弄清了。你说弄不清，我拿剪刀拿钳子给它剪断行不行？做蛮事儿行，你要架得住人家来找你这个计较起来，不怕这个那行，但是真不应该那么做。为了不那么弄，为了稳妥起见，你就得反复的去找这个业主方，就是这个线缆到底是哪一家的。最初呢，移动方面呢，首先出面非常大度的告诉我们，给我们还打来了电话，经理啊，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最先到场了。确认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然后呢想出了办法。后来我们的记者冯博啊，为这事儿采取那种这个快刀斩乱麻那种乘胜追击，去问其他的那几家，逐一的去问。这里边就跟那唐僧取经似的，非常不容易，沟沟坎坎啊，不断的遇到波折。然后据说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又有新的这个有新进展了，是这样吗？
1: 对，宝昌老师，感谢那个冯记者。咱们最先拆除的应该是移动公司的，然后应该在17号的时候电信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把那个电缆从钢丝上就是

0: 拆下去了。
1: 嗯。
0: 哦，联通公司呢是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但目前呢就是没有进展了，也没有给我回复。
1: 嗯。
0: 广电是一直没联系到咱们。
1: 那么目前就是
0: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至少还有两家，对吧？
0: 对对对。
1: 联通。
0: 然后呢，我刚才也跟那个冯记者，也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跟运营商沟通的，就是他们只负责电缆的那个拆除，至于那个钢丝，他。不是说他们的那个所有权，他们不负责动那个钢丝，所以可能这个拆除电缆这个事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后期可能这个钢丝还是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谁来解决。据他们讲呢，可能是叫一个临河实业的，有一个叫什么旧改办的给拽上去的这根钢丝。
1: 好，
0: 然后呢，具体也没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刚上午也找了一下。打了一个电话也没打通，所以我把这事儿呢，也跟宝昌老师反馈一下，包括后期这个修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临河实业来做，但我非常高兴，就是大家都来帮忙，尤其是咱们这个栏目组，目前这进展挺快的，我也听宝昌老师的话，也一直在等，就是目前也防汛嘛，大伙可能都挺忙，但只要是在动，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已经，
1: 如果您的这个北京的朋友们在锦州还有的没玩够的地方，您就多停留几天陪着他们。如果呢都活动结束了，该返程你就去回北京。这边的事儿呢，我们无论是剩下那两家通讯运营商，还是刚才说的临河实业，包括临河区旧改办，这个呢我们都帮助您，可以帮您沟通啊。
0: 谢谢宝昌老师，也谢谢冯记者。
1: 对，谢谢冯记者，行，那个确实这个事儿呢，那个就是只要以每个工作日，然后呢总会说起这个话题，相当于每天早上开早会，
0: 老生常谈了。
1: 事实上，这里边呢确实不容易。我刚才跟您说，有关这个线缆迁移的事情是最难的几种诉求类的其中之一，确实难，不容易。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铁心西里还有一位，就是跟您好像是一天接进来的电话，我们也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一并来吧。所以请大家对此予以体谅。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迅速到位，把自己的这个线缆找出去的，并且呢分离出去的这几家运营商，包括这个移动公司、电信、中国电信、锦州公司等等吧。这个快捷的响应，我们在此啊给予赞赏。那么后续的呢，因为坦率的讲啊，最近这段时间，这锦州，就是大雨小雨，这个阴雨连绵不断。然后呢，汛情期间嘛，各单位的防汛任务特别紧张而重要，这当中就包括通讯运营商。您有所不知的是。架在这个锦州城内的这几条河上，都有这个相关的通讯线缆在那儿通过，保证线缆的安全，保证通讯的顺畅，这是通讯运营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段期间内，除了应急人员之外，剩下的包括机关人员，有的呢都轮班到这个现场去值守，就保证这个汛期通讯安全。因此呢，客观上啊，分流不出那么多的人手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呢，满女士，请能谅解之处就请谅解。后续的事情我们继续跟这个相关方面保持联系，尽早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得嘞，
1: 待您的父母入秋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您这个他这家里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再会。
0: 谢谢咱们电视台，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

0: 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1: 是是，宝昌老师啊，您好。
2: 您好，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您
0: 请讲。
1: 你真是，我这岁数大，真像铁铃一样啊！我感恩你呀，真的。就五月份时候咋了？就是我这低保这事儿，出刀那个事儿、
2: 哎，我听出来了。
1: 不能说吗？
2: 我听出来了，临海是虞姬镇什么村落？
1: 牛心村，
2: 我忘了，牛心村是吧？
1: 啊
2: 啊！这老爷子，我听出来了。嗯，
1: 哦、
2: 啊，76岁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好，这个事情怎么您儿子的事儿有进展了？
1: 有进展了，我想跟你回复，那我要送锦旗了。有什么进展了呢？通林方啊，就是五月份的那礼拜五，我去到你通过临海市法院，
2: 嗯，
1: 法院就说我去礼拜五，我去到个法院上，我去的，我送牛新村，知道？他说一二三十五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你、可能是跟你那个那小男孩子他俩说，我说那二分钟上去回去吧，
2: 嗯，
1: 礼拜一。我是这里的高叔给我打电话了，是这样，你这个低保事恢复上了，啊，就真快，通过你这个有锦县法院就真快，
2: 嗯，
1: 快完的话，我这月开始领工资了，
2: 嗯，
1: 我一月是654，
2: 嗯，
1: 完了话，我找他的多是啥呢？完我又问他镇政府那个书记，首先那郭书记换了，
2: 嗯，
1: 这回来刘书记，还有一个马书记，
2: 嗯，
1: 就陈啥，咱这不是二十年六月份给我拿两个，2年零6个月吗？
2: 嗯，
1: 在这其中给我拿6000，
2: 嗯，
1: 完成这钱呢，这钱话他是咋整呢？得通过什么？说给我研究，说给我。
2: 嗯，
1: 我盯着往哪跑啊？这天我得中风，又下不来气儿了。保障老师说话对不起了
2: 啊！
1: 我跑也跑不起了，一上跑不起，就这么推脱。
2: 哦，
1: 这下又麻烦人了，又给我问呗。
2: 嗯，
1: 就这个是麻烦人了，保障老师。
2: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大好事情呢是、是这个低保待遇重新恢复了，对吧？
1: 恢复了，这月开支了。
2: 嗯。开支了、
1: 这里都知这一事，我到这里去呀、这里先镇长说啥就祝福你老爷子，我照顾咱也不是也不说这不是，这你老爷够见人，有从刚给有你儿子给你坑的，我那有啥法，都为了好，嗯呐、
2: 哎呀，这个事儿啊，
1: 这人也不借呀、
2: 这个事情呢、当时是确实是特事特办，
1: 对，
2: 采取了一些办法措施，甚至说这个、上下级之间沟通的一个情况，就是上级部门向临海这个法院、向法院的班子成员沟通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事情呢看起来这个得到了这进一步的推进，有了结果了，好事，恭喜恭喜你老啊。我们至于我们出多大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能够合理顺畅地解决了、拿手里每月有这笔低保金、你就这买药也好啊、生活也好啊，至少不像原来那么愁眉苦脸了、对不对？今天看着老爷说话声音都亮了。好，那么剩下那事儿啊，容个空啊。
1: 这回我告诉你，宝昌老师。
2: 哎，
1: 这回这个这回这新来的刘叔才找。

0: 一张老市场，我真是结果真的说锦旗呀，真的特别感谢。
1: 你老又真要给我们送一面锦旗，但是吧，那不能难为这个低保对象，这老爷子。我想说的就是啊，如果真能收到这面锦旗，我们觉着我们的同事们，觉着心里这个会觉着很安慰，他们为这件事情的付出得到了满足。祝愿那个老人家生活越来越好，剩下的事儿咱们一起跑。
0: 我来看看，我上药厂去，我来看看江南志成，这都打好人交纳我来，来保上您是后尾上都看看。我到这边看看，你们可不都去过？
1: 好好好好，有机会都可以看一看啊。
0: 那完了，我你也别着忙，注意身体。完了别着忙，你也别跟啥，祝咱我老李老爷说
1: 这
0: 话。
1: 郑帅，
0: 这
1: 李老爷子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特别舒服的一个。
0: 他也说了，我经过管舅长，李老爷太好了，二十多里长得了。
1: 从来都讲道理，谢谢您，老人家啊。
0: 哎，
1: 好，不多讲了，再会，好。
0: 哎，再会，宝山老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条，咱们最近啊，这个宝昌帮忙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叫看远山的一位
1: 网
0: 朋
1: 民
0: 友，
1: 是吧？
0: 他咨询一下，我家在易县的七里河，那家里呢有一块地比较低洼，连续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雨，玉米呢常常泡在水里，才渗完又下雨，那庄稼受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来咨询我们一下啊，求助一下，
1: 确实，今天郑帅在节目最初啊说天气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提示，或者说警示啊，就是这个天如果总是这样不见晴，看不到太阳的话，人觉着会觉着这个夏季很舒服，不热，但是庄稼肯定受不了，病虫害一股脑全都会发生了。所以这个事儿啊，怎么办？我们请来这个专业人帮助解答这个疑难问题，农
0: 没
1: 民的
0: 错，
1: 疑难问题啊。
0: 我们联系了农科院玉米所的所长李春辉。
1: 这个锦州市农科院玉米所是本省农业科研领域一家赫赫有名的这个研究所。李春辉所长，他是叫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啊。带着他的团队，为我们锦州农科院在省内、在国内赢得了莫大的荣誉，接二连三的通过这个国审、省审，就是这个玉米品种，而。

0: 且呢，对于玉米耕作、病虫害的防治都有足够多的经验。今
1: 嗯。
0: 天呢，就为了刚才说那看远山这位网友的咨询啊，易县七里河镇的啊，我们给冲水所长联系上了。当时呢，跟往年这个时候一样，在大地里边给这个玉米授粉呢。我们那也得打扰一下，这个时候带着农民的心愿，请这个农艺师来，高级农艺师帮帮农民们啊，来。
1: 李所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呀，这个我们都铺陈了那么多内容了，就是现在农民急需这个农艺师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如何防止连续这个降水情况下的庄稼作物如何度过这个病虫害的危机，如何呢？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农民呢，他七里河那地方还是一块涝洼地，怎么来应对这个过多的这个降水？李所长一并帮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今年呢，就是与每年的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今年的时候，从玉米拔野期到现在，就一直低温多雨，就是雨水非常多，而且见太阳的时间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往往就造成啥呢？就是玉米容易出现各种病害、虫害，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病虫害特别多，尤其低洼涝旱，低洼的地块啊，雨水一泡，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今年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今年玉米种的比较早的，往往出现啥情况啊？开花比较早，开花期间正值就是连日阴雨天，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造成授粉情况不好，容易出现缺粒现象，就是玉米穗缺粒现象，或者秃尖儿的，或者侧面无粒儿的，等等吧，就是造成就是减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病害重，尤其前期低温多雨，造成北方炭疽病比较重，大白病比较重，最近又温度比较高了，温度高什么病比较重啊？现在就是蚊枯，比蚊枯病上来了，这些都是影响玉米就是生长的一些病害，
0: 那如何来正面应对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村民现在农民，大田种玉米的这么多的农民，尤其这玉米啊，在辽西、在锦州，肯定是主打的这个农作物了。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呢？就刚才说了，左一个病害，右一个虫害，那么多，就我们说起来
2: 那
0: 都不懂，
2: 个主
0: 然后
2: 持人，
0: 怎么来应对它呢？
2: 实际上呢，我是辽宁省那个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我们有个任务，农业省农业农村厅，我们首席，我们还有我们辽宁省农业院张扬首席，前段时间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就是现在正值就是玉米开花期，恰恰就是说在锦州地区，在辽宁地区，在锦州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涝洼现象。就是说像您说的，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任务。恰好今天，实际上我们正在地里忙着授粉呢，就是选玉米新品种吧。就是说现在我在地里呢，就中午刚吃口饭，我下地了。这是我的任务。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咱们的连线，我帮助就是说通过这个你们的电台，广播电台，把就是说如何解这个办法，就是传在锦州各县区，不给说七里河这个洼地，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其他各地方，都能，就是说借我这个机会能受益，尤其低洼地块的，低洼地块大家知道那雨水积非常多，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勤，希望就是说首先得排水，必须把水排出去，因为无论什么作物你在水里泡着，长时间泡着，它会烂根的，对吧？烂根之后，它就是非常不利于玉米生长，有的甚至就是叶片都泡黄了，
0: 必须
2: 甚至
0: 想
2: 有
0: 尽
2: 的，
0: 一切办法排水，是吧？
2: 对，第一最主要就是排水，因为啥？它底下有肥嘛。如果说长期积水把肥都化了，化之后肥效流失了，着了化没了，后期就是很容易造成缺肥现象嘛，对吧？非常不利于玉米，灌浆了、豆粒了，还有极易造成减产。

0: 第
1: 对
0: 一
1: 对，
0: 就
1: 你好，像。
0: 是请这个面临着涝洼地带的这个承包户啊，这个农民朋友们，你切记啊，第一就是目前不遗余力的排水，把这个大田的水给它排走啊。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因为啥呀？随着气候的，就是雨水增多，不断的连续的阴雨天，无论以前的低温到现在的高温，就容易出现病害。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是啥呀？需要杀菌，提前做好预防。啊，
0: 及早发现，
1: 就做好预防，杀菌，因为啥？后期可能是一些斑病了，对不对呀？还有一些就是顺手病了，等等等吧，都出现了。因为啥呀？一下雨之后，可能各种病菌都出现了，啊，不利于后期生长。
0: 用药物来这个
1: 对，杀菌剂，杀菌剂，用杀菌剂，
0: 叫杀
1: 啊，
0: 菌力是吧？
1: 杀菌剂，啊，杀菌剂，
0: 杀菌剂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农户朋友您听好啊，针对这个玉米病虫害，杀菌剂就
1: 用
0: 是，
1: 杀菌剂，用纸板无人机进行飞防，因为现在光北都高了嘛，人进不
0: 农
1: 去，
0: 村确实啊，那个大田里边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植保
1: 对
0: 用
1: 吧？
0: 的专用的
1: 纸
0: 无
1: 板
0: 人
1: 无人
0: 机，
1: 机，啊对。
0: 无人机，把这
1: 对，
0: 个
1: 进
0: 药
1: 行飞
0: 物
1: 防。
0: 灌到那个桶里边，然后那一飞一过，这个效果还特别好，
1: 效果好，
0: 比自己背着
1: 因
0: 那
1: 为
0: 个，
1: 玉米叶片起病之后，它就是不利于光合作用了，不利于光合作用就不能制造养分了。通过杀菌之后，把一些病菌杀了之后，有一些病害不容易发生了。这样的话，玉米保质性好，光合作用强，就是利于玉米生长，利于多度粮食，
0: 好，
1: 这第
0: 就
1: 二点，
0: 是第二点就
1: 第三
0: 是
1: 点
0: 使
1: 就
0: 用
1: 是
0: 这个
1: 分
0: 杀
1: 析，
0: 菌剂啊，
1: 对，
0: 用那个飞波的方式把这个
1: 飞房，
0: 打到
1: 飞
0: 这，
1: 房，对，
0: 飞房广泛的打到您那个承包田里边，就是这个给那个玉米啊，给它弥漫性的，就是把这个药物啊，那杀菌剂啊打到那个植物上，第三。
1: 第三点就是啥？第三点就是喷施叶面肥，
0: 叶面肥，
1: 对，因为刚才我讲了，就是有些。雨水大的地方是吧？肥化的比较快，淋湿的比较快，需要通过喷施一些叶面肥来进行对它的肥效进行缓解，促进它的生
0: 就
1: 长，
0: 是抓紧时间给这个被雨水浸泡多日的这个玉米，给这秸秆啊，作物啊，给它增强营养，对吧？
1: 这个
0: 喷施
1: 对
0: 叶面肥，
1: 增加营养，叶面肥来得快嘛，
0: 给它
1: 效果比较明显，
0: 补一补，
1: 补一补肥，主要以钙肥为主。就是钾肥为主
0: 钾
1: 主
0: 肥
1: 要
0: 为
1: 包括
0: 主
1: 磷酸二
0: 是
1: 氢
0: 吧？
1: 钾。对，
0: 还有其他内容吗？
1: 第四点，我想因为现在，最近的天气预报来看目前来看就是说前段雨水比较多，但后一段时间不好说。如果出现雨水多的话，或者出现干旱两个极端现象，因为现在天气刚刚入伏嘛，如果后期不下雨，造成伏旱。如果再后期到秋天不下雨，造成秋掉，这些对玉米生长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雨水往往不均匀。如果说今年就是说雨水特别大，前期多，后期还多，这样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
0: 需要什么？
1: 补肥，补施肥。
0: 补施肥是吧？
1: 对，为啥呀？你现在，无论雨水多雨水少，现在就是说现在看就是前期雨水多。就现在都因为农民都施的是一次性肥，一次性肥它化的比较早，后期肥效跟不上，需要补施一些肥，尤其有滴灌的农户有滴灌的农户，就在铺滴灌管，就是玉米上有主管道和滴灌管嘛，滴灌管的农户，这样的话可以后期无论干旱还是雨水多，都可以随水滴肥，
0: 好，这
1: 就是说
0: 个
1: 旱了。浇一点水，少多浇一点水，旱了嘛，旱了需要多浇水，对吧？这样的时候往里放点钾肥、肯定素，这样的时候利于它后期生长啊。它肥施比较流失的比较多嘛。如果雨水比较多的话，可以少滴水，就是把目的把肥效这个肥打进去就行。因为地里不缺水，
0: 对了，
1: 但是想办法把肥施进去。就通过水水滴肥，
0: 好
1: 通过
0: 的，
1: 滴灌管，
0: 那么我们替春辉所长跟大家说。

0: 一下啊，这个刚才讲的那四点，
1: 主要
0: 第一
1: 的四点，对，是吧？
0: 就是这个用杀菌剂，广谱的
1: 一
0: 大范
1: 是
0: 围，
1: 及时排水，
0: 排水，
1: 这是
0: 然
1: 第
0: 后
1: 一
0: 杀
1: 点，
0: 菌
1: 把水
0: 剂，
1: 排出去，对，
0: 对，
1: 让它不利于呼吸嘛，
0: 之后呢
1: 啊，
0: 液
1: 因
0: 面
1: 为
0: 肥，还有那适时的补
1: 杀菌
0: 肥，
1: 剂，
0: 对吧？
1: 啊，
0: 我们的
1: 后
0: 节
1: 期。
0: 目结束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事情还有这个想了解的信息，常识啊，然后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汇总了之后呢，进一步向，锦州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春晖所长来咨询，这是省里边的玉米专家，然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应的啊，就说到这儿吧，所长，
1: 好了好了，主持人，
0: 再会，哎。
1: 你可以随时有。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正值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防病壮苗的黄金窗口期。日前，阜新市农业部门开展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全市良田筑牢稳产丰产坚实根基。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桃李村，满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与防病药剂的植保无人机往返于翠绿的大天之上，按照预设航线平稳有序开展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无人机实现全自动匀速飞行、智能自主避障、精准雾化喷洒，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覆盖作物叶面、茎杆及根系周边区域，全程做到药量精准可控、飞效均匀均衡、无漏喷、无虫喷，大幅提升肥料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控质量，实现一次作业达成防病、补肥、壮苗、促长多重成效，最大化提升下管作业之效。
2: 今年这个雨水大、湿度大，然后这病害发生的早，这就是大反病。防控呢，咱们现在就是现在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药都通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现在市面上卖那个洋彩、美田、底座米菌酯、错迷氟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的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7天再打第二遍药。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田里，当地植保站专家正将精心配比好的肥料添加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田垄间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力。

0: 有效率。
1: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口后期、抽雄前期，这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转折期，也是决定后期玉米穗大小、籽粒多少、稳产高产的一个临界期，直接影响了后期授粉的籽量和最终产量。所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这个阶段的管理，我们应该把握四大核心要点，就是稳水肥、壮茎杆、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到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重视氮肥的方式，坚持控制氮肥、增施钾肥、补充硼肥和锌肥等中能微量元素肥料的原则，避免植株土壤，通过补充钾肥、硼锌微量元素来促进雌雄穗同步健康发育，能有效减少后期的秃尖、空耳等问题。
0: 下一步，阜新市农业部门持续紧盯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持续加大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力度，细化落实防病防虫、补肥壮苗、田间巡查等各项管护举措，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以精细管护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全力实现秋粮稳产增产。
2: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3: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4: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治，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3: 治理过程中，锦州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3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5: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这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6: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3: 如今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

0: 言，
1: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朝阳市建平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聚焦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管网更新、路面翻新、外墙保温等惠民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2: 眼下，建平县福泽花园小区老旧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地下管网铺设、沟渠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据了解，建平县老旧小区改造涵盖17个小区、40栋居民楼，改造面积达15.27万平方米。工程坚持精准施策、质量优先，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全力打造整洁宜居、设施完善的精品民生工程，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今年以来，盘锦市聚焦群众如厕难题，推进公厕延时服务升级，首批65个公园广场公厕于4月起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今年5月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旅游景区，以全天候便民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温度。
0: 服务升级后，管户同步加码，公厕实行每日3次普扫加4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9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1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点赞。
3: 我是广厦艺术街夜市的经营那个摊主，然后我们夜市呢晚上收摊比较晚，最后呢我都会上趟卫生间，因为他那个这个卫生间吧环境特别好，收拾的特别干净，你随时随地来都是光明洁净的感觉。然后这个卫生间它是24小时开放，特别的方便。
0: 小便利服务大民生，盘锦市还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引导机关、商场等单位内部卫生间错峰开放，构建全域便民如厕网络，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文明质感。
4: 终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实际的需求出发，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做好身边实事，让方便更方便，让使用的人更文明，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1: 为切实提升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联合人社部门举办了互联网营销技能公益培训班。
5: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快速起号、直播带货权限开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全方位补齐村民线上经营技能短板。课堂上，授课讲师摒弃枯燥单一的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农产品直播真实案例，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实操教学、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细致讲解账号运营、内容创作、视频剪辑、直播带货等重点内容，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拍摄难、起号难、带货难等问题逐一拆解指导，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确保参训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6: 我养蜂20多年了，一直想线上推广自家蜂蜜，但不会拍视频，也不会直播，苦于无奈呀。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地纯正的土蜂蜜。
7: 作为一名90后村支书，最近我也在搜索着拍短视频，但拍摄剪辑方面还存在短板。乡政府组织的本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基层不会拍短视频的难题，今后我会把学到的技巧用好，记录真实的乡村日常，推广农货，帮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收入，

0: 依托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
1: 下一步，连山区孤竹营子乡将持续联动人社部门、专业职校，常态化开展惠民技能下乡培训，不断丰富电商实操课程内容，持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0: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夜市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度，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高校融合业态，赛场激情，邂逅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2: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特色摊位整齐有序，美食游乐业态丰富齐全。依托足球赛事直播热度，夜市人气持续爆棚，市民在观赛休闲中畅享多彩夜生活。
3: 很早就听说我们柳城夜市特别红火，今天啊，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我们的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2: 紧邻高校的区位优势，让夜市青春氛围十足，广大学生群体结伴出游打卡消费，持续为夜间商圈集聚人气增添活力。
4: 平时上学没有空，正好今天赶上不赶到周六，也跟我一起来逛柳城夜市，有好多好吃的，好多好玩的。
2: 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惠民、富民多重效益。朝阳县持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做强文体商旅融合 IP， 全力聚人气、旺商气、激活力，持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扩容。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们的饮食文化。除了每天的正餐以外，偶尔来点小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动物们都有怎样的美食偏好？在对话萌宠中，家犬是牧民最得力的助手，但为何牧民会在家犬去世以后将他们的尾巴砍掉？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沼泽地是鹭鸟们最爱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美食，鹭鸟们是靠着

狂吃大餐与细品小吃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动物喜欢暴饮暴食，在很短的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再进食。但还有许多别的动物则喜欢少吃多餐，每天都摄入一些食物，从而避免挨饿。吃零食是西班牙人的习俗，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动物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一小份开胃菜或是小吃，一点热的或是冷的食物，少许的美味，都能够暂时缓解腹中的饥饿。在动物美食家的世界里，一只小老鼠、蛆精或者是蚂蚱，通常都是美味的小点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小零食。啮齿动物、昆虫和小鱼这样的动物，是地球这个大餐厅里每天都很受追捧的小吃。在白天、夜晚或者是黄昏的时候，猛禽和肉食性哺乳动物都会想去吃些蚂蚱或者美味的老鼠。它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猛禽和肉食动物所渴望的开胃菜和小点心。

这只小巧的灰狐生活在南美洲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它始终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它是体型娇小的犬科动物，体重还不到4公斤，无论遇到什么美味它都不会放过。生物学家对灰狐的营养生态学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动物与其说是肉食性的，不如说是杂食性的。它们的食物很杂，包括啮齿动物、无脊椎动物、各种果实，而且还吃腐食，它们似乎什么都吃。它往往会找少量的食物、小吃来填饱肚子，最后这就变成了它进食的习惯。躲藏在石头下面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是最常见的小吃。

这只狐狸的幼崽们都躲藏在荆棘丛里，等待着母亲回来。长途搜寻让他搜集到了很多食物，从而为他的幼崽提供母乳。现在他们可以享受开胃乳品了，母亲的乳汁是他们最理想的食物。母亲停止了哺乳，她感觉她的孩子们应该尝试一些新的食物了。有时他必须硬着心肠。

出门寻觅小吃就意味着社交的几率会加大，外出之前装扮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心照不宣的礼仪了。莫非这就是这只野猫在每次出门之前总要把自己的毛发梳理得整洁如新的原因？

其实不是，这只野猫与其他小型掠食动物一样，只喜欢独自外出。它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食，吃小吃是私事。如果成群结队的觅食，那猎物就不够分了。这只野猫发现了非常美味的食物，黑冬鸟这样的灵鸟味道很美，可它们反应很快，很容易惊走。与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野猫非常灵巧，它的领地包括林地、灌木丛，都是别的掠食动物不愿意去的地方。

说到吃，野猫算得上是专家了。他们对啮齿动物尤其偏爱，野猫日常食物中的95%都是这些小型哺乳动物。这只猫正在迷宫般的植被下寻找这种美味的肉食，它们偶尔也会捕食鸟类、蛆精或是昆虫，不过真正让它们垂涎三尺的还是老鼠和野鼠。在野兔很多的地方，它们偶尔也会吃兔子。这只野猫弄到了今天的第一顿小吃，它还是不太习惯陌生的食物。这只猫碰到了一只警觉性不高的老鼠，它得到了今天的第一顿食物。这只猫似乎不想尝试新的口味，看起来每天吃相同的食物更合它的心意。在西班牙，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而大多数酒吧在上小吃时还会奉送一杯饮品。当地人会流连于不同的酒吧，品尝各种小吃。这些像猫所吃的东西没有西班牙小吃那么杂，但种类同样不少。香猫是肉食性哺乳动物，不过它们的口味并不挑剔，在食物庞杂的地方，它们也算是杂食性动物。

虽说每个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食物它都能适应，可它真正喜欢的还是小型哺乳动物，比如家鼠、须鲸和田鼠。尽管它偏爱带毛的小吃，不过它的食性也可以说是投机的和随意的。香猫不会拒绝它遇到的任何小吃，包括小龙虾、蛇、蜥蜴、各种

水果，甚至食草。这种灵猫科的哺乳动物动作极为轻巧灵活，和所有的猫一样，它们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的，夜间视力也非常出色，这都是它捕食老鼠的武器，而老鼠也是它最爱吃的零食。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香猫有两种，一种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食，另一种顺应环境，以节肢动物为主食。香猫吃各种各样的昆虫，而老鼠这样的啮齿动物是它日常食谱中最重要的食物。它知道老鼠藏在哪里，而且捕猎的技巧也很高超。今天他的小零食又是一只美味的地中海老鼠。在西班牙，根据烹调风味的不同，小吃也会不一样。同样道理，水生环境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小吃。像凤尾鱼和银鱼这样的小鱼，就是各类美味小吃中的一类。当然，这样的水生环境里也有典型的美食家，而这些典型的美食家还有着相当可怕的一面。比如龙狮的幼虫，就是这样恐怖的美食家。它长得很像蜈蚣，凶猛贪食。龙狮的幼虫长着镰刀状的巨大口器，挥舞起来就像是疯狂屠夫的大刀。他们把口器刺入猎物的体内，注入含有毒素的液体，把猎物溶解成液态。然后龙狮幼虫会把猎物的汁液吸入体内。这回他吃的是一条小的石纹鱼。尽管他很贪婪，但并非水塘里所有的鱼都是他能捕食到的，不过这一条是跑不掉了。幼虫的父母成年龙狮也在水中觅食，不过它们通常是吃在沼泽水塘里密闭的动物腐肉。成年龙狮长5厘米左右，身体呈流线型，是潜水高手，不过它们必须要浮上水面换气。但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下度过，

开胃小吃通常都是几口就能吃光的可口零食，目的是提起食客们的食欲。而对于龙狮来说，小吃就是各种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鱼，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一群黄羊在轰隆隆的踩踏声中奔腾而过，他们就像这片草原上的游侠。大草原的狂野不羁在他们的血脉中驰骋，他们的豪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挥洒自如。

0: 这里是蒙古国东方省，处于亚洲大草原的东部。东方省大草原位于蒙古国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现在已经是四月，但春风还没有吹拂这片草原。东方省草原是生态系统最完整的亚洲草原之一。放眼望去，这片广袤的原野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具动物的遗骸，这是一只黄羊的遗骸，它在寒冬中倒下了。动物的尸体如孤星般散落在荒原上，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曾经活跃的生命？
1: 今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大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80厘米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厚，所以今年冬天的温度非常非常低。冬天的食物本来就很匮乏，今年又遭遇了这样的大雪和低温，就更难熬了。大多数黄羊不是冻死了，就是饿死了。
0: 现在黄羊成群结队地在草原上流浪。酷寒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威胁。这只黄羊死于捕食者的猎杀。黄羊的尸体被撕扯得残破不堪，而下口的捕食者就是这片草原的王狼。草原上的春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那些幸存下来的动物才能在繁盛的夏季享受生命的美好。一只地松鼠从洞里爬了出来，在地面上嬉戏。地松鼠会躲在洞里冬眠，它们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地下度过。游牧民逐草而居，他们在亚洲的草原已经很少见了。春天，游牧民要出发去寻找绿意浓浓的新牧场。家畜的春天以后代的降生为开端。分娩中的母羊非常痛苦。在几个小时的挣扎和嘶嚎后，他终于生下了小羊羔。新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小羊羔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站起来。游牧民每个季节都要寻找新牧场，所以他们大都饲养

0: 春天是生育的季节，家畜怀着胎儿熬过了寒冬，春天来临后他们就要分娩了。家犬在牧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家犬总是紧紧跟着主人，随时候命。家犬是牧民不可或缺的助手，白天家犬帮忙放牧，晚上家犬就会担当防狼护卫。这只疲惫的老狗曾经在草原上往来奔走，它从小就陪在主人身边，至今已经有15年了。对游牧民来说，家犬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家犬死后，牧民会将它们埋葬。
1: 我们相信家犬来世会投胎做人，所以当家犬死后，我们会切掉它们的尾巴，为它们祈祷，将他们好好安葬，希望他们来世能够投胎做人。我的狗死后，我也会这么做。
0: 游牧民带着家畜在草原上四处流浪，寻找牧场。他们随着时节变换迁徙，这是游牧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年均降雨量只有250到500毫米，而如此稀少的降雨大部分集中在夏季。依靠夏季稀少但集中的降雨，草原上的牧民和其他生物得以度过四季。这片草原上的夏季不到2个月，在短短的2个月里，鲜花怒放，花粉飘飞，花海越开越大。夏季对所有生命来说都很珍贵，尽管很短暂，但大草原夏季的美好足以令人折服。

鹭鸟就是经常光顾的老饕。这个季节的沼泽，两栖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忙着恋爱和繁衍后代。对鹭鸟来说，捕猎十分轻松，

鹭鸟在水中轻松地捕获了不少猎物，它能这么毫不费力地捕猎，得益于它纤细的长腿和灵活的脖子。鹭鸟的食谱基本上是鱼类和两栖动物，这只鹭鸟今天捕到了不少的蝾螈和蝾螈幼体。即便它们身体滑不溜秋，鹭鸟也能靠着尖尖的长嘴将其精准捉到。它绝对是两栖动物的克星，猎物们都很难从它长而锐利的喙下逃脱。鹭鸟最爱的食物还是美味的青蛙腿，但是把蝾螈当成开普。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酒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4: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1: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各民主党派。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

0: 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2: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3: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5: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机械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4: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6: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器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印象登记1496份。
7: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

0: 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叶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1: 古塔区北京叶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2: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1: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3: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1: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4: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1: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5: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1: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6: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正值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防病壮苗的黄金窗口期。日前，阜新市农业部门开展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全市良田筑牢稳产丰产坚实根基。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桃李村，满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与防病药剂的植保无人机往返于翠绿的大天之上，按照预设航线平稳有序开展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无人机实现全自动匀速飞行、智能自主避障、精准雾化喷洒，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覆盖作物叶面、茎杆及根系周边区域，全程做到药量精准可控、飞效均匀均衡、无漏喷、无虫喷，大幅提升肥料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控质量，实现一次作业达成防病、补肥、壮苗、促长多重成效，最大化提升下管作业质效。
2: 今年这个雨水大、湿度大，然后这病害发生的早，这就是大防病。防控呢，咱们现在就是现在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药都通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像市面上卖那个洋彩、美田、比唑米云酯、唑醚氟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的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7天再打第二遍药。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田里，当地植保站专家正将精心配比好的肥料添加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田垄间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3: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口后期、粗雄前期，这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转折期，也是决定后期玉米穗大小、籽粒多少、稳产高产的一个临界期，直接影响了后期授粉的质量和最终产量。所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这个阶段的管理，我们应该把握四大核心要点，就是稳水肥、壮茎杆、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到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通过补充钾肥、硼锌微量元素来促进雌雄穗同步健康发育，能有效减少后期的秃尖、空杆等问题。
1: 下一步，阜新市农业部门持续紧盯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持续加大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力度，细化落实防病防虫、补肥壮苗、田间巡查等各项管护举措，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以精细管护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全力实现秋粮稳产增产。
0: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4: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轮

0: 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1: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0: 治理过程中，锦州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3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2: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这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3: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0: 如今，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4: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朝阳市建平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聚焦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管网更新、路面翻新、外墙保温等惠民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5: 眼下，建平县福泽花园小区老旧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地下管网铺设、沟渠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据了解，建平县老旧小区改造涵盖17个小区、40栋居民楼，改造面积达15.27万平方米。工程坚持精准施策、质量优先，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全力打造整洁宜居、设施完善的精品民生工程，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今年以来，盘锦市聚焦群众如厕难题，推进公厕延时服务升级，首批65个公园广场公厕于4月起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今年5月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旅游景区，以全天候便民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温度。
6: 服务升级后，管户同步加码，公厕实行每日3次普扫加4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9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

0: 点赞。
1: 我是广厦艺术街夜市的经营那个摊主，然后我们夜市呢晚上收摊比较晚，最后呢我都会上趟卫生间，因为他那个这个卫生间吧环境特别好，收拾得特别干净，你随时随地来都是光明洁净的感觉。然后这个卫生间它是24小时开放，特别的方便。
0: 小便利服务大民生，盘锦市还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引导机关、商场等单位内部卫生间错峰开放，构建全域便民如厕网络，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文明质感。
2: 终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实际的需求出发，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做好身边实事，让方便更方便，让使用的人更文明，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3: 为切实提升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联合人社部门举办了互联网营销技能公益培训班。
4: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快速起号、直播带货权限开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全方位补齐村民线上经营技能短板。课堂上，授课讲师摒弃枯燥单一的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农产品直播真实案例，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实操教学、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细致讲解账号运营、内容创作、视频剪辑、直播带货等重点内容，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拍摄难、起号难、带货难等问题逐一拆解指导，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确保参训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5: 我养蜂20多年了，一直想线上推广自家蜂蜜，但不会拍视频，也不会直播，苦于无奈呀。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地纯正的土蜂蜜。
6: 作为一名90后村支书，最近我也在搜索着拍短视频，但拍摄剪辑方面还存在短板。乡政府组织的本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基层不会拍短视频的难题，今后我会把学到的技巧用好，记录真实的乡村日常，推广农货，帮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收入，依托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
4: 下一步，连山区孤竹营子乡将持续联动人社部门、专业职校，常态化开展惠民技能下乡培训，不断丰富电商实操课程内容，持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夜市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度，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高校融合业态，赛场激情，邂逅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7: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特色摊位整齐有序，美食游乐业态丰富齐全。依托足球赛事直播热度，夜市人气持续爆棚，市民在观赛休闲中畅享多彩夜生活。
8: 很早就听说我们柳城夜市特别红火，今天啊，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我们这个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7: 紧邻高校的区委优势让夜市青春氛围十足，广大学生群体结伴出游打卡消费，持续为夜间商圈集聚人气增添活力。
9: 平时上学没有空，正好今天赶上不赶到周六，也跟我一起来逛柳城夜市，有好多好吃的，好多好玩的。
7: 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惠民、富民多重效益。朝阳县持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做强文体商旅融合 IP， 全力聚人气、旺商气、激活力，持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扩容。
3: 以上是今天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

0: 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2: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1: 已经增设了。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1: 啊。
0: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嗯，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烦。
3: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

0: 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因为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0: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啊啊，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宋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
1: 哎，
2: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2: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宋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收容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2: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啊，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
2: 儿，对，主动推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2: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 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0: 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
0: 啊，
1: 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啊，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那些危险生物的致命魅力。深邃的海洋之中埋伏着哪些可怕的杀手？大洋的孤岛之上又有哪些凶狠残忍的野兽？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会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同那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生命起源于海洋，随后才延伸到陆地上，陆地动物随后进化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是有一种陆地动物回到了海洋，它就是大名鼎鼎、十分致命的海蛇。

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蛇重返大海。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陆地，重返海洋？具体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1500万年来，海蛇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它的皮肤比陆生蛇更光滑，因此它能游得更快，受到的阻力更小。它在地面上同样自在。海蛇的尾巴像鱼鳍，有助于它游动。但是海蛇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为它长的是肺而不是鳃。它迅速吸一口空气，然后重新潜到水下。为了避开海鸟，它尽量减少待在水面上的时间，它必须每小时浮出水面一次，捕猎时更是变为20分钟一次。现在没有猎物的踪影。海蛇主要以鱼为食，它的毒液与眼镜蛇的成分相似，但毒性要强上几倍。这也许说明在海里捕食更加困难。因为一连串的巧合，海蛇如今生活在海里，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进化没有对错。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但是现存的物种并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一旦出现新的竞争或者剧烈的环境变化，动物们必须重新适应。基辛罗是行动缓慢的捕食者，他极度贪婪，能吃下与自己体型相当的鱼。行动如此缓慢的基辛罗是如何捕鱼的呢？他用长管状的喙吸入海水，感知猎物。身体上的鸟头形状实际上是他的眼睛，他能探测到光线。既然动作不快，基辛罗等着夜色降临。夜晚，海里的景象与白天截然不同，鱼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陷入了类似于沉睡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行动迟缓。一个猎物靠近了，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从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触须，用来捕捉鱼的气味。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齿蛇。基辛罗有着鱼叉状的齿蛇，里面装满了毒液，当猎物来到附近时，它会分泌这种毒液。然后射出齿蛇，注射毒液。

他再次错失良机，基辛罗的瞄准方式像被蒙住眼睛的弓箭手在射靶子，即使行动迟缓的鱼也难以命中。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会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囊后，他把鱼囫囵吞下，他没有用毒也捕到了鱼。不管用什么方法，能逮到猎物就是好方法，这正是生存的关键。世界上 70% 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着，虽然有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但人类对海洋依旧是知之甚少。在印尼大洋上的一座神秘孤岛中，生活着一种可怕的爬行动物。它长着粗糙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蜥，也被人称作科莫多龙。它们能够扑倒体型比它大得多的猎物，

在科莫多岛上，科莫多龙便是这里唯一的王者。科莫多巨蜥重达150公斤，体长3米，是所向无敌的捕食者。

但是如今，这座荒岛上的科莫多巨蜥正为生存而战。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第三条，科莫多巨蜥也过来抢夺日益稀缺的食物。这场争夺很难分出胜负，战斗仍在继续。但是这些巨蜥没有攻击对方或者带着肉逃跑，在自然保护区里，他们习惯了像这样进食。野生科莫多巨蜥独来独往，从不结成群体，他们标记各自的领地，并像国王一样巡查。科莫多巨蜥体型庞大，看上去似乎快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捕猎的呢？他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他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

它的尾巴也是捕猎的利器。它能用尾巴

击晕一头野猪。科莫多巨蜥粘稠的唾液是致命的武器，里面有大量的细菌，被科莫多巨蜥咬上一口，猎物就会感染细菌而亡。这些特征足以让科莫多巨蜥成为恐怖的猎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座岛上，濒临灭绝呢？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主要猎物婆罗洲矮象早就灭绝了，而岛上的山羊被村民们圈养起来。他们不再是可怕的捕食者，而是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巨蜥会变得争强好斗。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季节，雄性争斗不休。他们的捕食本能已经弱化，但是繁衍本能比以前更强烈了。获胜的雄性走向雌性。雄性用面颊蹭着雌性的身体，开始了求偶仪式。

交配的冲动盖过了饥饿的折磨，由此科莫多巨蜥得以继续繁衍，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交配后，雌性产下大约20枚卵，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小巨蜥同时破壳而出，此时岛上的昆虫特别多。

常年科莫多巨蜥有可能杀死他。杀死小巨蜥的行为可能源自食肉动物提前消灭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可能是出于捕食本能。幼小的科莫多巨蜥要想存活，必须避开自己的同类。好在科莫多巨蜥天生就会爬树，根本不用学习，他们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动物。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0: 及时武装着利爪、强劲的尾巴和满含细菌的致命唾液，这位捕食者也不负昔日的荣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

0: 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盲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还要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1: 这些小斑带鼬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使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斑带鼬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斑带鼬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斑带鼬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斑带鼬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两位前城市居民。
2: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3: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2: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0: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三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2: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0: 弗里斯特有两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2: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0: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3: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2: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0: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3: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没有吃的，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根本就没有生长发育，他没法用奶瓶喝奶，无法吃母乳。
0: 但当特里无计可施时，弗里斯特做出了意外之举。
3: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袋探了进去。我当时担心他可能会溺死，所以赶紧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但他正在舔奶吃，脸上全是奶，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0: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2: 太好了，这是猫和山羊之间奇特而又美丽的感情。我从没听说猫和山羊会像莱昂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3: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昂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咪努力想跟小山羊交朋友。
2: 莱昂纳德真的很喜欢弗里斯特，就是喜欢，他只想跟他一起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猫咪通常不像我们饲养的其他宠物，比如像

0: 狗那样擅长交际，有些猫其实很乐意交朋友，而且它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奥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1: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2: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第一天努力想交到新朋友一样。我想对弗里斯特来说，有个伴儿会很有帮助，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个伴儿陪在身边。而且猫咪莱奥纳德很高兴跟他在一起，跟他互动。
0: 山羊会微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山羊真的会微笑，那画面很美。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他们的差异越来越大，他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够牢固，让他们能够维系友情呢？或者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将分道扬镳呢？
1: 弗里斯特的两条后腿现在已经长直，他不用再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待在户外，于是特里也只好允许莱奥纳德待在室外了。
2: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1: 现在特里和彼得只能拭目以待，看弗里斯特是否喜欢跟其他山羊待在一起了。
2: 弗里斯特的表现棒极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能再要求太多了。他很健康，能吃草，能走能跳。
0: 我从这只山羊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他活下来了，而且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在这儿，他就很开心。
1: 不管他们俩在何处游荡，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如今全世界共有超过300种不同类型的马，但所有的马被归列为三大类。第一类，冷血马。不，这些马跟爬行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它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足有1.8米高，体重超过900公斤。纯种马属于第二类马，热血马。这种马健美、暴躁，奔跑如飞。马的肺很大，有着非常惊人的从空气中吸收氧气的能力，还能转化氧气，帮助肌肉释放出能量。除此之外，热血马还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心脏，用来支撑庞大身躯各个器官的运作。心脏这个大容量的泵能以惊人的速度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最后来看看温血马。顾名思义，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的中和品种。它们善于运动，意志坚定，很有耐心。这种马天生是跑马场上的明星。虽然马有着强健的体魄和令人目眩的运动天赋，但所有这些才能都要逊色于它们和人类的友谊。要问哪种农场动物是人类最好的伙伴，那绝对是马。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

0: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因为这个
11: 透亮
12: 跟利润数跟实体透亮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中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我的礼物，我的没得。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6: 小林，小林，小林，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曾经的工地如今却焕然一新，成为了野生动物新的家园。在对话萌宠板块，大象母亲李赛特威瑟尔正和他的孩子们一同见证新生儿的降临。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林佑的食谱因地制宜，但永远少不了蛙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鲁尔区的北郊，在纵横交错的公路和工厂之间，点缀着大片的森林。200年前，这里全是欧式南管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林地的出现也与采矿有关，因为矿井必须用木柱支撑。曾经坑木的市场需求巨大，有人为此大规模种植松树，如今这些树林无人打理，从而为最大的林栖动物马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马鹿在秋天的发情行为是一大自然奇观，而且就发生在距离鲁尔大城市中心几十公里的地方。雄鹿用悠远嘹亮的叫声震慑竞争对手，吸引雌鹿。

再发前期，雄鹿会从茂密的森林转移到开阔地带，因此我们能欣赏到它们。这种情况只在欧洲少数工业国家存在。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拥有交配权，雄鹿彼此挑衅，但是很少爆发真正的战斗。雄鹿首领忙着把他的妻妾聚拢在一起，我们不清楚雌鹿如何选择交配对象。几十年来，鲁尔区丝毫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其大肆破坏。不过啊，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弥补曾经的过错。曾经破败的工人社区已经成为井然有序的城郊，但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传统仍在延续。克劳斯·施梅尔策是鲁尔区的上万名信鸽养殖者之一，他曾经在煤矿做工头，14岁那年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鸽子笼。这个爱好是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的消遣。在矿工群体萎缩的同时，信鸽的数量也在减少。对养鸽人来说，赛鸽日是一年中的盛事。但是要想赢得比赛，信鸽必须经常训练。当然，主人会小心照看。但是近20年，他们的飞行航道越来越危险。一种新的动物搬到了附近，

偶尔会有信鸽再也无法返航。有损才不管猎物是野鸽还是养鸽人心爱的宠物。所以可以想象，并非人人愿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养鸽人尤其难以喜欢这些卷土重来的空中杀手。如今鲁尔区的许多地方已经绿意葱茏，工业化的象征，比如这个从前的铸造厂，如今变成了日渐腐朽的历史遗迹。曾经的喧嚣和忙碌早就烟消云散，但是这些画面也见证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鲁尔充分就业。如今这个工业大厅被大自然收回，给一位神秘的猎手提供了藏身之所。石雕是第一批占领废弃建筑的动物，这些曾经的岩栖动物适应了人造建筑里的生活。和狐狸一样，石雕在无数缝隙中找到了充足的猎物。屋顶帮他们避雨，至少现在如此。大厅为他们的后代提供了探险的好地方，小家伙们不用担心空中的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妈妈对此也无能为力。她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事。这些废墟里藏着大量的小型啮齿类，是老鼠猎手的理想家园。即使有捕食者，大厅对老鼠来说仍然是好地方，还有哪里能找到如此多藏身处呢？老鼠运气不错，石雕很快分神了。

墙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似乎全身都是腿，名字叫做巨型长角盲蛛。这些蜘蛛的足距可达20厘米，祖籍非洲，2004年第一次在德国被发现。它们特别偏爱废弃建筑，因为干燥暖和，它们经常成百上千地聚在一处。面对危险时，它们会晃动身体以警示同伴，迷惑捕食者。对这些蛛形纲动物来说，遍布工业废墟的鲁尔区显然是完美的新家。但是这些奇怪的生灵并不是这里仅有的移民。路易斯堡港是世界最大的内河港口，通常

0: 生活在南方的动物也来这里安家落户。普通碧蜥在河边晒着太阳，各种缝隙和角落是它们的藏身地点。如今的杜伊斯堡港是地球上纬度最高的普通碧蜥栖息地。作为冷血动物，普通碧蜥必须靠太阳提供能量。好在鲁尔区的气候比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要暖和。他们是如何到达港口的，无人知晓，也许是被放归的，也许是从南方走水路而来。有一位移民倒可以确定是乘船而来，他就是中华绒毛蟹。这种动物在上个世纪初被引入北海，已经征服了鲁尔河、莱茵河还有其他地方。因为只能在咸水里产卵，成年个体到了时候就会向大海迁徙，连续数月每天跋涉10公里，产完卵后成体死亡，幼体日后返回鲁尔区的河流。沿途他们必须不断回到水里寻找食物，包括淡水植物、小鱼甚至贻贝。螃蟹用强壮的螯打开硬壳，但是他们也会切断渔网，给渔民带来麻烦，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的蔓延。近年来，这种螃蟹被运回中国，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并非所有野生动物都能适应熙熙攘攘的城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就是李赛特·威泽尔的农场，他给大象留了一个家。随着这里的大象越来越多，他们组成了更大的家庭，威泽尔也是他们家庭的一员。
2: 现在这里的象群已经初具规模了，最开始养的是哈利和萨利，是6年前养的，所有大象都是孤儿，我们给他们安排过很多居住地，任何动物只要没有地方住，我们都乐意给他们一个住处。
0: 威瑟尔了解每头大象的个性，这些大个子天性温顺，愿意和人接近，群体成员之间也有很强的感情纽带。威瑟尔养这群大象还

来到这里的大象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们过上了正常的群居生活。威瑟尔为能挽救大象的生命而骄傲。顺谷和马沙杜是两头小公象，他们刚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顺谷于2008年1月份出生，几周后威瑟尔收留了马沙杜，他是个孤儿。给马沙杜找个合适的玩伴很重要，这能帮他忘记悲惨童年带来的伤害。

0: 大象群体成员之间有种特殊的纽带，这一点让威瑟尔觉得非常有趣。他觉得人类可以适当借鉴一下他们的社交模式。为了进一步了解大象之间这种奇特的纽带，威瑟尔建了一个研究小组，请来了科学家戴比杨博士。
1: 你好，戴比。
2: 都还好吗？
1: 挺好的，你最近还行吧？进展怎么样了？
2: 还好，挺好的，今天很顺利。我今天在观察凯瑟，我们一直在看凯瑟和萨利，还有桑迪和萨利，要把萨利与他们的关系进行比较。萨利和桑迪更亲密，明显比和凯瑟亲得多。
1: 我还以为萨利和凯瑟更好呢。
2: 不是的，不是。
1: 我原本以为萨利是个孤儿，凯瑟也是孤儿，他们俩……
2: 没错，不过现实不是这样。看看桑迪，她应该是象群下一任的女家长，不会错的。凯瑟基本上谁的话都听，桑迪不会这样。其他大象对桑迪更加宽容。
1: 太棒了，你的工作我很满意。
2: 我只是观察他们的动作就能学很多东西，真的很奇妙。我不需要使用特别的工具，光观察就够了，只需要注意那些被人忽略的小细节和小变化。
1: 之前就看你带着一帮志愿者站在阳光下，像是什么都没有做，我还以为你汇报不出什么来呢，原来这么有成效，真的非常感谢你。有很多时候我都在问自己，这些大象开不开心，我做得够不够，我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一天早上，我的这些困惑统统得到了解答。那天早上，南迪情绪非常烦躁，他不停地磨蹭着自己的后背，他一条腿跪倒起身，另一条腿跪倒再起身，我们谁都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个象宝宝突然从他身后掉到了地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是一头小公象，可爱极了。整个生产过程几秒钟就结束了，多数人都在忙，只有少部分人看到了生产的全过程。

0: 桑迪顺利产下了一个宝宝，这是我们公园了不起的成就。在一个半圈养的环境下自然繁殖小象，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这让我相信大象在这儿过得很开心，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家。
1: 新一代小象的降生，确保了威瑟尔的这份事业能够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他们过去养的小象都是孤儿，这头小象的出生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有亲生母亲和整个

0: 象群保护他，他可以安全地探索世界，威瑟尔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密切地观察他的成长。
1: 今天是他6周岁生日，他非常活泼可爱，能目睹他一天天长大，我非常荣幸。南迪给他喂奶，带着他安然度过幼年时光，场面实在是太温馨了。照顾动物免不了会有生气难过的时候，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这时再看看这些小象，看他们出生成长，你会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嗨，妈妈。
1: 嗨，闺女，
0: 最近好吗？
1: 还行，你呢？
0: 我们收养哈利和萨利的时候，我女儿洛琳12岁，她和这些象一起度过了童年时光。那是凯瑟，小象旁边的那个。
1: 凯瑟和
0: 嗨，
1: 西
0: 麦
1: 多。
0: 克，
2: 嗨，洛琳。
0: 近来好吗？
2: 挺好的，你呢？
0: 我很好，挺忙的是吧？孩子怎么样？
2: 都很好。
0: 那就好，那就好。哦，浑身都是土。
2: 就喜欢在泥里打滚儿。
1: 快看，他的牙长得有多长？
0: 没错，确实很长。
1: 哈利来的时候就这么大，
0: 对，没错。
1: 有肩膀这么高。
0: 我还记得小时候一放学，他就从我衣服口袋掏糖吃，老是翻我的口袋。
1: 还记得橙子的事儿吗？你在小路上走。
0: 记得，记得。吓得我直躲，他想抢橙子吃，
1: 你把橙子扔过了头顶。
0: 现在他长大了，
1: 是啊，看看他，真想不到他都长这么大了。这就是哈利了。
0: 嘿，哈利，
1: 当时真的挺难的，一方面我有一个12岁的女儿，需要我全身心的照顾她；另一方面，我突然有了这么一群大象，这些象比洛琳年龄小得多。更脆弱，更需要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整天和大象泡在一起，整个星期都是，生活全被大象占据了。就在这个时候，
0: 你和伊恩去陪大象，我总会一个人回家。我爱去古董店，你也爱去，我们总在店门口见面，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1: 最开始我们陪过你。自己生过孩子，养过孩子，确实能帮助你更好地照顾大象。因为我知道大象也需要爱，大象也需要哺育和照料。我希望一直充当大象的母亲，我无怨无悔。

麟鼬是来自鼬科家族的小型肉食动物，它们跟水獭和鼬鼠是亲缘关系。跟它的亲戚们一样，麟鼬身体修长灵活，四肢短小，非常适合在紧要关头快速逃走。它们的食谱会随生活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但无论到哪儿，它们都喜欢寻找蛙类和其他两栖动物。麟鼬是敏捷的捕猎者，它们视力良好，嗅觉超群，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听力超群。它们动如脱兔，跳跃时的动作特征非常明显，它们会弓起后背，看着很像一只巨型毛虫，

林鼬的体型让他们能进入到猎物的家中捕食。在四处游荡期间，他们会全面检查领地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新鲜肉食。在地中海地区，他们比较喜欢兔形目动物，比如野兔，然后就是两栖动物，尤其在春天，他们的食谱主要由美味的青蛙和蟾蜍构成。在西伯利亚，林鼬同样很喜欢野鼠和两栖动物，

在今天的自然荡漾，但是他们依旧会遵循一套完整的秩序。在对话萌宠中，鳄鱼对柬埔寨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为何会这么喜欢鳄鱼？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小吃是动物们生活中的调味剂，红笋最。坐在餐桌前就餐通常需要一定的秩序、礼貌，需要良好的餐桌礼仪和礼节。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举止粗鲁，比如这些物

但事实上他们也有明确的秩序。就餐顺序揭示了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群居昆虫在每个个体所吃的食物类型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因为它们在幼虫阶段所吃的食物决定了它们的社会等级，

餐桌礼仪非常重要，餐桌上的尊卑秩序对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就餐时，任何细节都不应该忽略。所以，有些动物在就餐时会安排警卫放哨，以避免它们在就餐时沦为其他捕猎者的美餐。哦，这从餐桌上就能看出来。不管他们有多狂野，都有各自的礼仪，这对群体生存来说极为重要。

他们的邻居们早已起床了。今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仍然有必要四处查看有没有威胁。猫又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猛科动物。

猫鼬群体有将近40名成员，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猫鼬建造了复杂的地下网络，作为庇护所和卧室。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在抓紧时间享用各种昆虫。他们会吃掉不计其数的白蚁，而哨兵则在餐厅门口警戒昆虫，而这些昆虫就构成了他们的主食谱。虽然他们的食物多种多样，但昆虫占据了他们日常菜单 82% 的比重。其他的食物包括蜘蛛、其他节肢动物以及一些蜥蜴、蛇和鸟类。当群体成员享用昆虫及其幼虫时，哨兵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换岗为止，以便群体成员能够安心地大快朵颐。对于这些小猫鼬来说，安静地在一起就餐是一种享受，这一切多亏了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自己的存在有利于有效组织动物群体，特别是肉食动物群体。狼群秉承的

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狼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通常由一只领头的雄性和一只领头的雌性来领导。群体生活带给了狼很多优势，其中包括能捕获那些形单影只的孤狼根本无法应付的猎物，比如大型野牛或者麋鹿。这是生存的重要条件。狼群的社会等级森严，群体领导的地位最高，它会影响群体的所有活动，从进食顺序到繁殖权全都由蛇保持。

群体不同。跟实际打斗相比，狼群更喜欢采取心理战。获得统治权主要靠个性和态度，而不是体型或者力量。事实上，这种地位变化在餐桌上显露无遗。年龄大的狼在面对强壮或者好斗的雄性时，会采取避让的态度，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进食。有一些鸟类比较讲究餐桌礼仪，

0: 孵化几个小时后，它们就能和其他小鸡雏一起到田地，周大时就可以捕食昆虫。昆虫占它们食谱的三分之二，其余是种子和花朵。随着慢慢长大，它们食谱中植物的比例会逐渐高，小鸡们毫不费力就领悟到了这项活动的乐趣。沙域还有助于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家庭成员待在一起大约有六个月的时间，直到它们在十月中旬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
0: 方插入水底，再把渔网系在木桩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每家每户最多只能拥有四张渔网，但如今渔网越来越少，因为不允许编织新网。越南也使用这种捕捞方法，只是把渔网挂在较大的杠杆上。人们把渔网撒在水里一整天，利用水流来捕鱼，但是只有现有的这些渔网才是合法的。

在人们利用古老方法撒网捕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海洋和河流要么被污染，要么将消失。人类的自私之网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后果。

沿湄公河顺流而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沙堆，这些沙子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被用于建筑项目以及向越南等国家出口。

则巨蜥也叫水巨蜥，它们的命运也与潮龟的命运差不多。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体长可达2米，目前它们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它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由于栖息地环境严重恶化，它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泽巨蜥喜欢吃鱼河蟹，但他们也吃死掉的动物，从而使大自然得到进化。他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他们性情活跃，有时出现在人类的住所附近，但他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他们失去的家园。

这里是金边郊外的一个动物收容所，一只暹罗鳄在此接受照看，它们也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在被认为灭绝之后，几年前人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表面上看，暹罗鳄是凶神恶煞，但其实它们比较温柔和聪明。这只雌性暹罗鳄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它刚刚产下了几枚卵，

暹罗鳄在人类的保护下繁殖，专家们致力于通过人工孵化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当地人惧怕它们，但也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相信保护鳄鱼有特殊意义，

吴哥窟的壁画中也有鳄鱼的身影。自古以来，柬埔寨人就坚决相信鳄鱼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人类的现世和来生。

直到今天，人们在葬礼上仍然使用鳄鱼形旗帜。据说鳄鱼可以引导死者进入来生，让死者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人们说它能帮助灵魂向前走。佛教寺院里的彩色鳄鱼挂饰可以抚慰充满恨意的灵魂。不过啊，柬埔寨人的这种信仰，佛教经卷里并没有记录。

了鳄鱼农场。两只暹罗鳄安全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如果野生暹罗鳄能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繁殖，数量肯定不止这些。今后暹罗鳄的命运就要看这些小家伙们的了。关于鳄鱼可以连接今世和来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鳄鱼能在水中和陆地上来去自如，由此也可以了解柬埔寨人的信仰模式。

九月份将水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首都金边到暹粒省的北部，大片的地区全都被水淹没。以湄公河为水源的洞里萨湖，如今的面积是旱季时的四倍。

动物们也是贪嘴的美食家，除了每日必吃的正餐，小吃也是生活中的调剂品。红隼最爱的小吃就是蚂蚱。它是一种小型隼，食性很杂，对它来说，昆虫就是特别美味的小吃，尤其是脆脆的蚂蚱和蝗虫。红隼靠视力捕捉猎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空中选品，捕食成功率只有30%。除了蚂蚱、甲虫、老鼠、须鲸和蝴蝶的幼虫，也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红隼将食物全都带回了巢穴，因为他们的雏鸟还在乖乖地等待妈妈带回食物。每年农民的收割日，也是红隼们的丰收日，收割机把潜藏着的猎物全都给吓出来了，红隼们立马大杀四方，一个都不会放过。

红隼妈妈带回来一只雏鲸给雏鸟，可她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红隼现在还太小了，根本吞咽不下去。不过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父母带回来的猎物也会变大，

红隼最常带回来的食物还是昆虫，占食物总量的95%。抚养雏鸟十分艰辛，因为大部分猎物的重量都不足一克，所以外出找零食，对于做父母的红隼来说，是一份苦活。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

0: 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的合法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完还是耽误他们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2: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的
1: 哦，已经增设了、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2: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

0: 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就是这样的，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0: 啊。
1: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0: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烦。
3: 对，
0: 是不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4: 还好。
0: 还好啊。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1: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宋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做一些贡献，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1: 事儿，主动宣传的。
0: 对，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1: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 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经营。

0: 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我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儿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那些危险生物的致命魅力。深邃的海洋之中埋伏着哪些可怕的杀手？大洋的孤岛之上又有哪些凶狠残忍的野兽？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会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同那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命起源于海洋，随后才延伸到陆地上，陆地动物随后进化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是有一种陆地动物回到了海洋，它就是大名鼎鼎十分致命的海蛇。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蛇重返大海。它们为什么要离开陆地重返海洋？具体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1500万年来，海蛇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它的皮肤比陆生蛇更光滑，因此它能游得更快，受到的阻力更小。它在地面上同样自在。海蛇的尾巴像鱼鳍，有助于它游动。但是海蛇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为它长的是肺而不是鳃。它迅速吸一口空气，然后重新潜到水下。为了避开海鸟，它尽量减少待在水面上的时间，它必须每小时浮出水面一次，捕猎时更是变为20分钟一次。现在没有猎物的踪影。海蛇主要以鱼为食，它的毒液与眼镜蛇的成分相似，但毒性要强上几倍。这也许说明在海里捕食更加困难。因为一连串的巧合，海蛇如今生活在海里，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进化没有对错。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但是现存的物种并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一旦出现新的竞争或者剧烈的环境变化，动物们必须重新适应。基辛罗是行动缓慢的捕食者，他极度贪婪，能吃下与自己体型相当的鱼。行动如此缓慢的基辛罗是如何捕鱼的呢？他用长管状的喙吸入海水，感知猎物。身体上的鸟头形状实际上是他的眼睛，他能探测到光线。既然动作不快，基辛罗等着夜色降临。夜晚，海里的景象与白天截然不同，鱼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陷入了类似于沉睡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行动迟缓。一个猎物靠近了，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从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触须，用来捕捉鱼的气味。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齿蛇。基辛罗有着鱼叉状的齿蛇，里面装满了毒液，当猎物来到附近时，它会分泌这种毒液。

他再次错失良机，基辛罗的瞄准方式像被蒙住眼睛的弓箭手在射靶子，即使行动迟缓的鱼也难以命中。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会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囊后，他把鱼囫囵吞下，他没有用毒也捕到了鱼。不管用什么方法，能逮到猎物就是好方法，这正是生存的关键。世界上 70% 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着，虽然有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但人类对海洋依旧是知之甚少。在印尼大洋上的一座神秘孤岛中，生活着一种可怕的爬行动物。它长着粗糙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蜥，也被人称作科莫多龙。它们能够扑倒体型比它大得多的猎物，

在科莫多岛上，科莫多龙便是这里唯一的王者。科莫多巨蜥重达150公斤，体长3米，是所向无敌的捕食者。

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在进食。与其他爬行动物囫囵吞下猎物不同，科莫多巨蜥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把猎物的肉扯下来。它一个月只需进食一次，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第三条，科莫多巨蜥也过来抢夺日益稀缺的食物。这场争夺很难分出胜负，战斗仍在继续。但是这些巨蜥没有攻击对方或者带着肉逃跑。在自然保护区里，他们习惯了像这样进食。野生科莫多巨蜥独来独往，从不结成群体，他们标记各自的领地，并像国王一样巡查。科莫多巨蜥体型庞大，看上去似乎快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捕猎的呢？他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他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

他能用尾巴击晕一头野猪。科莫多巨蜥粘稠的唾液是致命的武器，里面有大量的细菌，被科莫多巨蜥咬上一口，猎物就会感染细菌而亡。这些特征足以让科莫多巨蜥成为恐怖的猎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座岛上濒临灭绝呢？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主要猎物婆罗洲矮象早就灭绝了，而岛上的山羊被村民们圈养起来。他们不再是可怕的捕食者，而是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巨蜥会变得争强好斗。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季节，雄性争斗不休。他们的捕食本能已经弱化，但是繁衍本能比以前更强烈了。获胜的雄性走向雌性。雄性用面颊蹭着雌性的身体，开始了求偶仪式。

交配的冲动盖过了饥饿的折磨，由此科莫多巨蜥得以继续繁衍，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交配后，雌性产下大约20枚卵，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小巨蜥同时破壳而出，此时岛上的昆虫特别多，

三月，我们发现这只小巨蜥挂在一棵树上，它未来会长成顶级捕食者，但是小巨蜥很容易沦为猎物。

常年可抹多巨蜥有可能杀死他。杀死小巨蜥的行为可能源自食肉动物提前消灭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可能是出于捕食本能。幼小的科莫多巨蜥要想存活，必须避开自己的同类。好在科莫多巨蜥天生就会爬树，根本不用学习，他们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动物。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0: 即使武装着利爪、强劲的尾巴和满含细菌的致命唾液，这位捕食者也不负昔日的荣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还要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2: 这些小斑带幼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使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斑带幼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斑带幼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斑带幼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斑带幼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两位前城市居民。
3: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4: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3: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0: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三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3: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0: 弗里斯特有两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3: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0: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4: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3: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0: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4: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袋探了进去。我当时担心他可能会溺死，所以赶紧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但他正在舔奶吃，脸上全是奶，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0: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3: 猫和山羊会像莱奥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4: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奥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咪努力想跟小山羊交朋友。
3: 饲养的其他宠物 比如像狗那样擅长交际。有些猫其实很乐意交朋友，而且它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昂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0: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1: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第一天努力想交到新朋友，很高兴跟他在一起，跟他互动。
2: 山羊会微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山羊真的会微笑，那画面很美。
3: 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他们的差异越来越大，他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
0: 已经长直，他不用再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待在户外，于是特里也只好允许莱奥纳德待在室外了。
1: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0: 现在特里和比
1: 太多了，他很健康，能吃草，能走能跳。
3: 我从这只山羊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它活下来了，而且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在这儿，它就很开心。
0: 不管他们俩在何处游荡，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如今全世界共有超过300种不同类型的马，但所有不，这些马跟爬行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它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足有 1.8 米高，体重超过900公斤。纯种马属于第二类马，热血马。这种马健美、暴躁，奔跑如飞，不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最后，来看看温血马。顾名思义，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止最熟悉的入口，
8: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贱，
10: 我不信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针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
11: 了。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0: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2: 辛苦我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0: 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爪子，
1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4: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2: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

0: 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1: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0: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策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2: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3: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1: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5: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4: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6: 这次的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印象登记1496份。
7: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2: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8: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2: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9: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2: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9: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2: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10: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

0: 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1: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2: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1: 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药都冲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像市面上卖那个，洋彩、美田、比唑米菌酯、唑醚氟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这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7天再打第二遍药。
0: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柱，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2: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梗后期、粗雄前期，这是预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到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重视氮肥的方式，坚持控制氮肥、增施钾肥、补充硼肥和锌肥等中量微量元素肥料的原则，避免植株土长，通过补充钾肥、硼锌微量元素来促进雌雄穗同步健康发育，能有效减少后期的秃尖、空耳等问题。
0: 下一步，阜新市农业部门持续紧盯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持续加大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力。

0: 度，细化落实防病防虫、补肥壮苗、田间巡查等各项管护举措，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以精细管护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全力实现秋粮稳产增产。
1: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区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2: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3: 2014年，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长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
2: 八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三，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隼的生态乐园。
4: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是全省的或者外省的。
2: 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5: 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
0: 工作实行每日三次普扫加四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9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
1: 训班。
6: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
7: 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
6: 把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1: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榭后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8: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
9: 来到我们那个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8: 即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
10: 狱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书记，布袋戏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

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3: 都算啊？
2: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4: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今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

0: 25:08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苏建斯顶重量不一样啊。
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6: 你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9: 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骨遗弃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9: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
20: 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